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1: 我是主播李玲。
2: 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
1: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0: 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
1: 授予9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0: 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陈立全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开创了我国固态离子学研究的先河，研制出我国首块锂电池，建立首条中试线，开启了我国锂电池产业化进程。他还突破了磷酸铁锂、钴酸锂等关键材料的知识产权壁垒，为我国锂电池产业全球领先做出了卓越贡献。此外，他还推动钠电池从原始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奠定了我国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领域的战略主动地位。
1: 奔德院士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他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致信息权的火眼金睛，为国防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
0: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从此次获奖人员和成果总体情况来看呢，主要反映出3方面特点。一是深耕基础前沿探索，夯实科技创新根基。
1: 例如化学领域的单原子催化项目，相关原创概念由我国科研人员率先提出，涉及催化、化工、材料、生物、能源环境等诸多领域，国际影响力突出。
0: 二是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先进材料、矿产勘探等领域的一批获奖成果，在有效破解高端材料供给难题、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底线方面获得了一系列突破。
1: 例如松辽盆地国际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创立了陆相高精度多学科综合的地质年代与古气候重建技术体系，为推动我国深地领域行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0: 三是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增进万家民生福祉。例如杂交水稻高效制种技术研创，以及超高产新品种培育应用，破解杂交水稻单产偏低、制种产能不足、用种成本偏高的行业痛点。
1: 再比如脑血管病磁共振成像精准诊断关键技术系统及应用，研制了脑卒中专用移动式床旁磁共振成像设备，推动基层大规模急性脑梗死快速精准诊断，将确诊时间由40分钟大幅降至10分钟内。
2: 那在科技奖颁布之前，我相信大多数听友都没有听过这两个名字，也就是说我们这样的科学家常年在公众的视野之外，但是他们却支撑着国家的安全、能源以及粮食和健康，这种功绩是刻在国家的筋骨里的。这些人择一事终一生，不畏攻关之难，也不惧探索之险，用创新的成果惠及亿万百姓，也生动诠释出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民政部发布了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了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3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旨在为各地健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供指导，促进养老服务资源统筹利用、供需适配，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
1: 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统筹协调、指导示范、资源整合的核心作用，具备行业指导、应急救援、资源协调、数据归集等功能。 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主要具备专业照护、服务转介、探访关爱等功能，同时接受县级平台指导。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作为三级网络的终端触手，具备日间照料、上门服务、文娱休闲、短期托养、助餐服务等功能。
0: 据介绍，民政部将目标锚定为2029年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建成，2035年养老服务网络更加健全，加快构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成后，将对低龄健康老年人提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对高龄失能老人提供专业照护和家庭照护支持，对特殊困难老年人提供更加便利贴心的服务。
2: 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施工图，刚刚这条新闻其实就是养老的施工图。因为现在有些情况呢，养老资源是各自为战，如果说我们按照这个施工图来规划的话，以后县级平台就要做大脑，乡镇中心当枢纽，然后社区啊、村啊这些站点成为一个抓手，这样三级联动。时间表呢，就是2029年基本建成，2035年更加健全，也就是说我们在养老这件事上要看到未来的这个发展的路径。总结起来就是八个字，老有所养，就近可及。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工智能对于社会保障事业的促进作用。人社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以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业领域应用发展，有力支撑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实施意见提出了五年建设目标，包括2026年打造20个基于行业大模型建设的应用场景以及相应高质量数据集，2027年探索50个左右高价值应用场景赋能路径，2030年形成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普遍应用的创新局面。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好，进入财经科技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这天这么热，一进地铁站厅挺凉快的。这个时候呢，因为又热又渴嘛，很多乘客就想从那个自动售货机里买一瓶冷饮来解暑。凉爽之余，有乘客就发现了不对劲儿。同一个站厅，因为自动售货机不一样，相同的饮品零食价格也不一样。乘客说虽然没差几毛钱，但感觉有一种自己被刺了的感觉。
1: 是，最近呢，有一位市民张先生就在某个地铁线某一站的站厅啊，过了这个安检之后呢，他一眼就看见了离安检口最近的一个自动售货机，他花了4.39元从这个自动售货机里买了一瓶饮料，正准备下到站台层去乘坐地铁的时候，他发现在扶梯口呢还有一台自动售货机，他下意识呢又看了一眼，却发现同一款饮料在这一台售货机上的价格是4块钱整。
0: 关键这俩售货机它离得太近了，
1: 就差几步。
0: 对，那究竟是个例还是普遍现象呢？记者就随机探访了多个线路、多个站点，发现同一站厅内不同的自动售货机商品价格有差异的现象比较普遍。总体来看呢，不同的自动售货机同一款饮料的价差大多为2-3毛钱。
1: 那记者拨打了其中一台自动售货机上的客服电话，工作人员说呢，同一站厅内的若干台自动售货机并非来自同一个经营单位，价格差异呢主要来自两方面原因。第一是各家经营单位的进场费不同，租金高的话呢商品价格就会高一些。另一方面呢是进货渠道的问题，有一些经营单位有一些自有产品，自产自销的商品成本会相对低一些。
0: 那乘客就问呢，要是我买贵了能退货吗？工作人员说，你可以拨打客服电话反映这一问题，把商品的差价退给您。
1: 那对此呢，乘客就表示说，既然商家明知有价差还可以退钱，何必多费一道事儿？能直接把这个价格都拉平吗？统一吗？
0: 那有乘客就建议请场地的管理方和自动售货机的经营单位商量商量，平衡一下利益。把这同一站厅内不同自动售货机的相同商品价格尽量统一。说自动售货机原本提供的就是方便，我这么热的天儿买口凉的喝还得货比三家，比几个售货机反而变得不方便了啊。
2: 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多小的事儿，往小了说两三毛钱，但往大了说我们可以说这个叫 不尊重消费公平，对不对？因为统一标价不是说多么难的事情，并不是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对地铁方面啊，或者对某一些售货机是我们强人所难了，这个工作您做得很难，不是这样的，非常轻松，您就可以把所有的标价都给它统一好，甚至我都怀疑有一些可以把那两三毛钱降下来，就是把这个价格统一向低处找平，其实是可以的。我们在地铁里的这个便利感不应该被算计感冲淡。
1: 是，就是说起来它也没多少钱，但是我相信大家在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可能也很诧异哈，我们不说可能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件事儿，但是它其实背后就是有一个消费公平的问题，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市民感觉到被刺了。
0: 嗯嗯，虽然不差那两三毛钱啊，
1: 对，
0: 但是呢如果说真的对此事大家听到这个反应了，准备去整改的时候呢，别过两天咱们向上找齐
2: 啊，所以我就刚才说向下找齐。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呢，我们财经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您能想象吗？盖房子啊，还可以拆快递。最近呢，一种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
2: 那模块化建筑啊，就是把这个建筑拆解为独立模块，在工厂完成的制造之后呢，运送到施工现场拼装成型的建造模型，感觉跟拼积木似的啊，但可比那个积木复杂太多了。
1: 是，
2: 深圳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的货值 16.8 亿元，同比增长 19.6%， 产品销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我们来看一看，在位于广东深圳的中建海龙智能建造产业园，看不到脚手架，感受不到扬尘，只有四层楼高的立体工厂在忙碌生产。园区年交付能力约2万到3万个模块化建筑。
2: 这可不是普通的活动板房啊，而是模块化建筑。简单说呢，就是把房子的天花板呢、地板呢、水电管线，甚至连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都在工厂里流水线造好，再运到海外，像搭积木一样现场进行拼装。
1: 嗯，那么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再抹灰、再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 60% 以上。而要像生产工业品一样造房子，源头的设计思路也得改变。每根钢筋在哪个位置，螺丝钉在哪儿，都是要定位的，要以毫米为单位来控制它的误差和精度。
2: 嗯，模块化建筑的高效精准也为它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1: 嗯，
2: 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呀，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着全产业链优势，把造房子变成了一门标准的工业品出口生意，迈向了全球。
3: 嗯，真好哈！回想古代唐朝的建筑，飞檐舒展，大气磅礴；宋式的屋舍呢，精致规整，清雅疏朗。所以我觉得啊，我们中国工匠骨子里的建造智慧，现在是跨越千年，完成了一个现代化的转型。我们当时用榫卯就是精确到毫米级，或者是更精确的那个一个小数点之后的那个位置。我们现在还有人认为说，传统的古建跟现代的装配是不是两条平行线？不是的，他们是一脉相承的。我们这次不仅是施工技术的革新，更是把造房子这门传统的手艺升级为了高精度的工业品来出口。
1: 嗯，
3: 所以我们中国的外贸高质量发展也算是在这个卖房子方面画上了一个生动的注脚。
2: 是啊，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文化和旅游部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时间是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
2: 据了解，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呢，各地将围绕着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的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过3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
1: 科技方面，我们先来关注欧洲航天局6号在官网发布公报说，这一机构的欧几里得空间望远镜在早期宇宙中发现31个古老类星体，其中两个出现在宇宙诞生后最初 6.7 亿年内，刷新了迄今观测到的最古老类星体记录。这一发现有助于科学家理解早期超大质量黑洞和星系如何形成和演化。
2: 欧航局介绍说呢，类星体啊是星系生命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在此阶段呢，大量的物质被吸入了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并且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数十年来，人类一直在搜寻宇宙中诞生最早的一批类星体，这类天体能够还原宇宙出生阶段的景象，帮助人们了解首批超大质量黑洞与星系是如何形成的。然而这一时期的类星体很难被发现。
1: 欧航局说，这次报告的31个类星体来自欧几里得空间望远镜广域巡天数据。这一巡天任务完成之后呢，将覆盖全天超过1/3区域。欧几里得空间望远镜将通过观测数十亿个星系，研究宇宙的组成、历史、演化。

0: 及大尺度结构，并在这一过程中揭示更多遥远类星体和暗宇宙的秘密。
1: 嗯，最近呢，因为世界杯的原因， C 罗的分段睡眠法走红网络了。
0: 哎，
1: 因为此前有报道啊，说 C 罗很多时候就摒弃了我们常规的8小时睡眠模式，通过模仿人体自然节律，采用5个90分钟的分段睡眠法，追求在每一段较短时间的睡眠中获得更高质量的睡眠。
0: 那对此呢，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睡眠障碍及神经症科主任医师陈金红表示，和此前爆火的哈兰德超高热量食谱一样，这一套睡眠方法呢，看着效果惊人，但是从睡眠医学角度来看，普通人不可盲目照搬或模仿。
1: 咱们要跟风学一下怎么样呢？可能会啊，一，昼夜节律彻底紊乱，诱发慢性失眠；二是深睡眠记忆修复严重不足；三是代谢和心血管的负担加重。
0: 嗯，另外呢 ，C 罗啊，他也非常的严格啊，屏蔽电子设备，还有恒温隔音卧室这样的睡眠环境，普通人呢很难复刻。居家环境光线、噪音、电磁干扰会直接破坏分段睡眠的修复效果，只学形式，不具备配套条件，只会适得其反。
1: 是啊，他这个分段睡眠法虽然咱们不可照搬，但是呢，他很多方面是值得咱们借鉴的啊。比如说一，固定作息，每天固定的时间入睡，起床时间都固定，周末呢也不熬夜补觉，稳住你的生物钟。再就是睡前戒蓝光，就是睡前一小时你把手机电脑都放下啊，因为蓝光会大幅的抑制我们褪黑素啊。
0: 第三呢，就是优化睡眠环境，卧室遮光降噪，温度控制在22到26摄氏度，不把手机带上床。
1: 嗯，
0: 还有第四，适度的短午休，中午12点半到下午的2点之间啊，可小憩20到30分钟，不超过40分钟，避免影响夜间睡眠。
1: 那另外专家介绍，成年人的健康睡眠标准是每天晚上7到9小时的连续睡眠。
0: 嗯，
1: 这是世卫组织与国内的睡眠医学统一推荐方案。C 罗的分段睡眠，加兰德的每日6000大卡特殊食谱，它仅适用于那些高强度专业监测下的职业运动员。咱们的工作运动强度、代谢水平，包括这些硬件条件，天差地别啊，不存在复制的价值。
0: 嗯，
2: 再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大家可能看到了啊，说这个距离苹果的这个 iPhone 18 Pro 系列手机发布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呢，说这个手机的主板图纸这些文件呢，已经在华强北的卖家群里流传了。
0: 嗯，
2: 说这份文件呢，清晰地展示了它的主板各层结构以及完备的供应链信息，说这些文件源于苹果供应链工厂的数据泄露。
0: 此前多家媒体报道，一家勒索软件团伙从苹果印度代工厂塔塔电子窃取了大量数据，并将涉密零部件清单、供应商名录以及苹果尚未发布的 iPhone 18 Pro 系列机型照片啊上传至暗网。目前的苹果已经就此事展开调查，并正与塔塔电子合作啊制定长期安全措施。
2: 不过多位华强北的卖家和资深手机圈的人士表示啊，说华强北绝对是不可能做出 iPhone 手机的。
0: 为什么呢？
2: 说尽管这个中国最大的电子集散地拥有非常完整的手机零部件供应，而且以前呢很多这个自研的实力已经被证明了啊，
0: 嗯，
2: 但是他没有办法获得苹果最核心的芯片以及 iOS 系统，最多呢能做出安卓主板，说这个 iPhone 18 Pro 外观的这种山寨机，内核是不行的啊。
0: 做不做得出来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还要看到针对本次苹果供应链图纸泄密之后呢，华强北的提前仿制、机型改装等情况，国内的监管体系目前呢还没有直接表态，但是我们梳理此前的法规监管呢，有着清晰而且一贯的执法立场和合规红线。
2: 嗯，国家知识产权局、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以及海关多部门已经形成了常态化的监管闭环，坚决维护外资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合法权益，规范电信设备市场秩序，严打走私灰色产业链。
3: 嗯，这两天我觉得在短视频平台上，我们很多网友已经进行了一种狂欢式的讽刺，就是苹果把工厂放到印度之后呢，这个大范围的泄密哈，被认为是史上最严重的提前开箱，等了一年的惊喜，然后被人家提前都给剧透了。
0: 嗯，
3: 但是这个玩笑归玩笑，毕竟供应链泄露这样的问题确实暴露出产业的安全漏洞，核心技术壁垒让仿制无从谈起。而且呢，嗯，我们必须得就 就是站在苹果或者是站在全球协作的高度去考虑这个事情，应该强化保密机制，应该对此进行严格的监管，这样才能够筑牢法治屏障，也是将来让我们中国制造就是在更大的格局上向世界迈出坚实的步伐提供一个保障。
1: 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65%，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5%。 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粤菜中的青菜的做法。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说到粤菜哈，很多朋友都知道它以清淡见长，讲究品味食材的原汁原味。
6: 哎，
5: 其实在素菜的这个部分当中也体现着粤菜总的这个特点。
6: 是，您看咱们刚才说了体现的原汁原味通过什么来体现，那么对于青菜来说就是一个鲜一个嫩。
5: 嗯，鲜嫩。
6: 哎，那么鲜嫩就本身对食材有要求，对烹调的方法和调料也有要求。
5: 嗯，
6: 因此体现在粤菜的这个青菜素

0: 菜啥就是什么，一个它一定要强调你原料的鲜和嫩，
1: 嗯，
0: 你没有原料的鲜和嫩就没法保证它最终产品的鲜和嫩。
1: 对，
0: 因此你看啊，咱们就拿一个油菜来说，它就有不同的做法，有菜心，有菜远，有菜胆，是吧，这些实际上就是菜的不同部位，
1: 嗯，
0: 它就分得这么细。
1: 菜心我们知道哈，
0: 哎，
1: 菜胆我们也知道，菜远是哪儿呢？
0: 菜远呢，实际上就生成那个梗儿，
1: 嗯，
0: 所以在不同的这个部位，它用不同的方法去做，因此它就跟那个您吃那爆肚似的，您吃那肚仁跟吃那葫芦条跟那个吃那底
1: 板儿，
0: 它那个就不一样，
1: 嗯，
0: 您那个牙口用的是不一样，口感也不一样，因此如果会点菜的，您给老人点的时候。是吧，那您一定要注意，您别点那硬的那个，
1: 嗯，
0: 是吧，
1: 别点堵人了。
0: 对，您那个好家伙，您点堵板吭哧半天咬不了，
1: 就是假牙掉下来了。
0: 对，你就点什么胡头啊，嗯，堵人啊这些。那么粤菜也是这样，咱们今天跟听众朋友咱们在一起分享，是吧，也是，就是您花了很多钱去到粤菜馆请客，结果由于咱们自己点菜的不慎，造成了大家没有欣赏到好的那个粤菜，相反到花钱觉得花的挺冤枉的，粤菜不怎么样，实际上往往不是人家菜不怎么样，如果排除做的不好的因素，很多情况是咱们点菜不得法，
1: 嗯，
0: 不太懂得某个菜的特点。你比如咱们以前说鲁菜的时候讲过，说那个鲁菜啊有葱油海参，另外他还写一个，还有一个菜叫山东海参，有人家一看，哎呦，这个爬海，这海参里有这么多，这葱油海参好几百块钱，
1: 嗯，
0: 这个山东海参刚128，和甚至有的68，得了，我来这个便宜的，结果上来一看，就是一碗汤去。
1: 嗯，因为您对菜品的不了解哈，导致点菜的失误。
0: 对。因此也可能造成用餐的不愉快。
1: 对呀，啊，
0: 或者说是那个你点了半天吧，都是带汤的菜。
1: 嗯，吃一水饱。所以说哈，就是了解一个菜系的特点哈，
0: 对，
1: 是非常重要的。
0: 回个头呢，咱们还说咱们这个粤菜是吧？刚才说的是青菜，它对原料的要求是鲜和嫩，因此也决定了它的调料是比较轻，加工方法比较简单，是吧？如果调料很重，是吧？加工方法很复杂。那出来它既不可能鲜也不可能嫩，它就是变成老了，
1: 嗯，
0: 是吧，因此咱们不仅在选材的时候要注意鲜嫩，在加工的时候，你看那粤菜它也很简单，最简单，简单到什么程度，就是拿水一焯，
1: 所谓的白灼。
0: 对，
1: 嗯，
0: 就是当然了，咱们白灼说拿水一焯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你看它常见的说法，除了白灼啊这些做法之外，有白灼啊，有清炒，有蒜蓉炒啊，还有那个加点汁儿的，就是蚝油炒或者蚝油扒、奶汁扒、爆汁扒，你看吧，这些东西都是很鲜的东西，
1: 嗯，
0: 是吧，都是很提味很鲜的东西，包括咱们说的这蒜蓉炒，生葱熟蒜，您炒那蒜蓉为什么不好吃啊，您没给它炒熟了
1: 啊，哦，什么样算熟呢，
0: 熟您得炒出蒜香味儿来，
1: 嗯，
0: 您绝不能这菜快出锅了抓一把蒜给放进去，您那不叫蒜蓉炒，您那叫什么呀，叫炒肝儿。
1: 对啊，又不能把它那个用蒜炝锅的时候又给它烤老了，
0: 它分两种，
1: 嗯，
0: 一种吧就是先煸这蒜啊，它不是青菜了，可能像茄子这类的，或者说荤菜，它先给煸成金黄，
1: 嗯，
0: 这就所谓的金沙，它就有一种蒜蓉的香味儿。还有一种呢，不煸到那个金黄色，比这稍嫩一点，但是也把蒜的香味煸出来，
1: 嗯，
0: 然后呢拿这个炒，炒完了临出锅之前啊，它还再少放一点这个蒜蓉，
1: 两回
0: 、这样呢既有了蒜的鲜香味儿，也有那蒜的那个炒的那种熟香味儿
1: 啊，刚才肖老师说了四个字儿哈，生葱熟蒜，
0: 对，
1: 这个熟蒜我们理解了，生葱您也说一句吧，
0: 生葱就是咱们做菜的话，如果咱们指的不是切的葱花啊，
1: 嗯，
0: 如果是咱们里边要配葱的话，您要让葱有一定的口感和味道，同时呢色儿变化的不太多，您别老早把早把葱就先下去，
1: 嗯，
0: 哎，让它多少带点啊那个呛味儿，
1: 哦，
0: 就葱的那种呛味儿，
1: 嗯，
0: 这样呢不仅呢您在咬的时候有口感，从味道来讲它也有葱应有的那种味道。
1: 对，
0: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什么呢，包羊肉，
1: 哦，
0: 是吧，可能想半天说那怎么什么肉是什么菜是这样，包羊肉 这包羊肉它绝不可能先把葱搁里头跟

0: 蒸锅炒菜是呱呱呱都差不多吧，肉搁里绝不是。您看吧，他这包羊肉也是葱分两回下，
1: 嗯，
0: 第一回随着羊肉下，第二回快差不多出了，剩下那葱唰往里一搁，他都切成斜的羊角葱，
1: 嗯，
0: 啊，切成斜的那种大宽段，然后唰唰一颠勺，一淋香油出走人，整个的菜一分钟出锅，
1: 哦，
0: 超过一分钟老了，对不起。
1: 嗯，其实也给大家提供一个窍门啊，很多这样的调料都是分两回下的，
0: 是，
1: 嗯。生葱熟蒜，
0: 哎，
1: 这是烹饪中的窍门，我们又学了一招哈。刚才肖老师说了，粤菜中的青菜的加工方法都是很鲜嫩的，
0: 对，
1: 我们就先说到了这个蒜炒啊，
0: 炒
1: 其实还有几种，
0: 对，最常用的呢，最常见或者说家庭最容易做的就是白灼，
1: 嗯，
0: 说起白灼呀，夏天咱们拌菜，有些洋白菜，就是你要直接吃你怎么吃？你炒那又挺麻烦的，哎，咱们先焯一下，是吧？或者豆芽儿。是吧，咱们先焯一下，
1: 嗯，
0: 你生豆芽吃股豆腥味是吧，这有时候有胀肚，先焯一下。这个焯在广东它给它分解了，它分解成什么呢？一个就是咱们现在说的白灼，
1: 哦，
0: 带味儿的，还有一种什么叫飞水。
1: 哎，这个飞水哈，我们经常觉得比如说肉先紧一下，这个叫飞水。
0: 哎，对，当然飞水有两种，飞一种清水飞水，还有一种在汤里飞水。咱们今天说的是白灼啊，就是不仅要在高汤里边二汤里去焯它一下，而且呢里边还要再搁点其他的调料。
1: 哦，
0: 最少您要搁点油。我建议您啊不要放调和油或者花生油。如果说您比较经常这个吃这个，或者夏天您想调一调口味啊，做点白灼菜，我建议您放点橄榄油。
1: 哦，橄榄油。
0: 对，橄榄油第一啊它没有异味儿。第二呢，它入口呢，它没有涩味儿。
1: 嗯，
0: 有些油吧，你像那个调和油或者是花生油，有时候弄不好啊，你觉得它涩。
1: 嗯，
0: 甚至有些油，咱们不知道叫是什么油了，它有点到舌头上有点麻，这舌头。
1: 哦，
0: 不仅涩，它还麻。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啊，如果您要做白灼，咱在油上面稍微讲究一点，哎，您就弄一瓶橄榄油，这橄榄油您就专用。
1: 嗯
0: 啊，凉拌着吃，或者说怎么吃用它。另外呢，像您咱们说做白灼菜的时候，您放点这个。
1: 嗯，
0: 具体方法啊挺简单啊，咱就说这白灼青菜啊，这个白灼青菜范围很广。您比如说我吃面条，夏天吃这个西红柿打卤面啊，或者吃炸酱面啊，芝麻酱面，光吃面吧觉得简单一点，
1: 你必须得这个青菜啊维生素啊得有点哈，
0: 得考虑营养的一个得平衡的问题，
1: 均衡
0: 的问题。那怎么办呢？哎，我就建议您来这个一个这个白灼的东西，
1: 嗯，
0: 同时白灼完了那汤您还别倒，您拿那煮面
1: 啊，
0: 哦，两不糟践，
1: 嗯，
0: 特别好。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之味，寻味正在继续。
1: 咱们比如说就是白灼青菜，白灼青菜如果您到粤菜馆去点，它不限定，不是说一定要什么什么菜，它往往就是时菜，就现在眼下什么时令，
2: 时令的蔬菜。
1: 对，你比如说现在来说吧，小白菜啊，或者说是其他常见的菠菜啊，或者什么。你也可以专门跟他点，我就要什么什么什么菜，也可以。这样呢，咱们以小白菜为例啊，其他都是一样的。您在家里边可以这样，先把小白菜给洗了，洗了之后切记不要切成段儿。
2: 嗯，
1: 不切。如果这特别长，特别长怎么办呢？您呐，特别宽的话，您从中间竖着顺着那个长的方向镜像，您来一下。
2: 嗯，
1: 哎，给它一劈两半啊，甚至一劈三半都没关系，千万不要横着，是吧？这给它切成寸段，这完了。
2: 为什么不能这样呢？
1: 它这个就一个是它营养流失，再一个出来没形。
2: 哦，
1: 哎，这粤菜啊，它是真是特别讲形啊，讲气讲形，莫过于粤菜。
2: 哦，
1: 它不仅有时候菜出来，它还要给你配上盘饰，并且底下还用垫上那个纸托，所以菜出来以后，你就觉得哎呀，美食美气这两个配合
2: 就很精致哈。
1: 对，那么白灼也是这样的，出来要很整齐，这样卖相比较好。家里边我也建议您，比如现在小白菜就一拃多长，您还切它干嘛呀？是吧？您就让它整颗就来了，哎，整颗来了一焯，那都是开锅烂的东西，是吧？您这个咱们说把菜洗好了，是吧？洗好了，如果说您从冰箱里刚拿出来的，那么您提前拿一会儿，或者用温水泡一泡的，这是什么意思呢？

0: 是吧？你往里投，然后拿筷子给它扒拉开，
1: 嗯，
0: 很快的，差不多。您别等觉着完全熟了，够50%到60%熟，您就赶紧让它出锅。
1: 哦，
0: 哎，然后您给它，一般的来说，您不用再过水，再过水吧，那些味儿没了。
1: 嗯，
0: 您给它摊开了一摊到碗里头一晾，那么它就是有一什么问题？如果您一开始菜挺多的，家里人口多，您就分两次甚至三次去到这个锅里边去炒，
1: 别一下一大筐都倒里了，
0: 千万不要这
1: 样，那水温就马上就降下来了。
0: 特别是叶儿菜，叶儿菜它就开本身就开锅烂很嫩，您出来没形了，您得从卖相、从口感、从营养那都特别不好。
1: 我们分期分批的炒哈。
0: 哎，对。咱们举例子啊，说今天这个米夏老师请客，那个老公的朋友来了，那怎么办呢？哎，给下厨房做个菜，白菜焯了，但是白菜绿叶菜焯完以后它不是特别绿，那怎么您怎么点缀的一下有诀窍？拿什么呀？香菜。
1: 哦，
0: 哎，所以建议大家啊，白灼甭管白灼什么的时候，您多少配的两三根几根的这个香菜，要把香菜的根给嚼掉，还是整颗的。是吧？烫这香菜的时候别搁里不管了，您就拿筷子掐着，奔里边啪啪投两下，啊，跟咱们吃那个涮肉似的，七下八上，七上八下，这个你有三上三下就行。
1: 嗯，
0: 啊，来几下，唰，顺着劲儿给一码码得上。
1: 对呀，这香菜它焯完了绿啊。
0: 哎，对，
1: 嗯，
0: 您要想再配色，那么发挥你的智慧和想象，还可以搁什么？
1: 放点豌豆。
0: 不行，豌豆吃完了你进胀肚了。
1: 豌豆
0: 还要长的，你看你这都是长的，
1: 哦，
0: 那怎么办呢？彩椒，
1: 彩椒啊，
0: 哎，
1: 给它切成丝儿，长丝儿，
0: 切成细长丝儿，
1: 嗯，
0: 是吧？这就可以，或者不同颜色的这个菜都可以，
1: 嗯，
0: 是吧？那么白灼青菜啊，没有规定说我只能放什么，或者说我不能放什么，没有啊。当然呢，您放的东西应该让它近似，差不多，
1: 嗯
0: 啊，无论是从这个口感上啊，或者说是这个形状上，你比如说放豆儿吧，它就不适合。
1: 无论从口感还是从形状，它都不太搭。你看我选这食材，刚才呢，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白灼小白菜哈，我们已经飞水完了，已经焯完了哈，已经出锅了，然后我们是不是还得找口啊？
0: 哎，对，白灼啊还有汁儿，
1: 嗯，
0: 哎，当然有两种啊，一种吧就是。你看广东它也有两种做法，一种就是它在焯的时候它本身下料下的比较重。什么叫下的比较重？找完口了，它放了盐了，放了其他调料了。还有一种呢没有放，没放怎么办呢？没放您后放。我一般做我是后放，因为白灼你那个汤里边放太多之后啊，这菜它出来它影响这菜的这个口感，它就不那么嫩了，因为你盐放多了它不嫩。那单弄一白灼汁儿，白灼汁儿吧，其实说白了就是你随心所欲去调你喜欢的汁儿。
1: 哦，
0: 可以蘸。你比如你弄豆儿那，你就搁那汁儿里去蘸。如果你是菜那么大颗，你没法蘸，那怎么办呢？出来到盘上以后，上了桌了，把那汁儿用勺背上一浇，或者拿起煨碟儿的背上一淋，这就行了。
1: 嗯，
0: 比较常见的。您放点这个
1: 酱油，
0: 生抽就是酱油，
1: 嗯，
0: 您放点大红浙醋，或者没有大红浙醋您放点米醋，或者你喜欢熏醋您放熏醋。当然如果正经粤菜它是没有熏醋和米醋的，它是用大红浙醋，是吧？放的是那个生抽，还可以放点糖，
1: 嗯，
0: 啊，它调和味儿的。但是来说千万不要放香油，
1: 哦，
0: 这可真是大画蛇添足。说我干脆我添点味儿，
1: 我
0: 酱油醋香油，我来点香油吧。
1: 您这是吃饺子的感觉啊。
0: 也不要放很多味精，
1: 嗯，
0: 少放一点调味汁儿，味汁儿可以。因为刚才咱们在焯这过程中，这汤里边已经有了味儿，有鲜味儿了，浓汤宝这类的鲜味儿，如果您正宗的，他要用二汤。什么叫二汤？咱就是最好那叫头汤，也叫上汤，
1: 嗯，
0: 那个做菜剩下来的，哎，那用剩下的那个就叫二汤。
1: 对，
0: 他用二汤。
1: 如果我们家没有二汤哈，有一个小窍门，就是现在市场上有卖浓汤宝的啊，您可以就是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浓汤宝，
0: 哎，少来一点，
1: 就可以更入味儿。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哈，在家里制作这个白灼小白菜的做法，大家可以推而广之哈，很多青菜都是可以用白灼这种方法的。
0: 对，
1: 那如果我们去粤菜馆吃饭点这个青菜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门道呢？
0: 是，刚才咱们说了，这个菜主要就是一个鲜一个嫩，因此如果上来菜老了，那么它就不合格。
1: 嗯，
0: 啊，你吃的老，颜色一看。

0: 也就老，那这就不合。再有呢，就是还有咱们在吃的过程中呢，你可能觉得味儿不对。人家粤菜馆有这规矩，他开始啊给你这味汁儿是按照他常规的。什么叫味汁？往上浇的汁儿。如果你可以，你觉得不行，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跟他再要，这不怯啊。你再给我来点蚝油，或者你给我来点醋，再给我来点生抽，给我来点味精，你跟他要什么都不怯。然后你自个儿调，调完以后你往上一淋，
1: 就是按照自己的口味来调制。
0: 哎，对，其实你到那个粤菜馆，它往往也是这样。包括你去，比如像上海这样，你吃鱼，咱们吃一个那个红烧鱼，一般都上来就吃了，是吧？你看上海人不去，他还跟那服务员要一碟醋。
1: 哦，
0: 你看特别怪。
1: 嗯，
0: 一开始我去上海，我就发现怎么你要说清蒸鱼，你要点醋还说得过去，怎么这个红烧鱼、红烧小黄鱼也来点醋，人家就是这习惯。
1: 啊，
0: 后来呢，那上朋友跟我说，说你这样的话，你尝尝，哎，它有这个螃蟹味儿。
1: 对，有螃蟹味儿哈，其实很多人吃水煮鱼也会要点醋，每个人这个口味不一样。其实说到粤菜中的蔬菜的做法，还有一类也比较常见，这就是用蚝油。
0: 对，蚝油这个菜呢，就一般就用于扒。咱们还举白菜为例啊，这个白菜呢，可以是小白菜，也可以是大白菜，还可以是什么娃娃菜。咱就是说娃娃菜。娃娃菜呢，一个是比较嫩，再一个的出来菜型好看。如果您要是这个一个节日里边是吧，要配菜是吧，您做一个蚝油扒娃娃菜，保证是既有卖相又有口感。
1: 那您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这道菜哈，就说起来挺容易的，但
0: 哎，
1: 是我
0: 对，
1: 们做起来好像每次都没有出彩呀。
0: 是，这关键就是说，细节可能诀窍方面，咱们没有注意到。其实啊，这就分为两步，一个是加工这菜。二，一个是配这蚝油汁儿。这个加工这菜呢，这娃娃菜，咱们不要整颗就直接下水去焯的，或者上屉去蒸的，一定要给底下打一十字的刀，就从它那个大白菜那帮子底下那个底边那儿根儿那儿要打一个十字刀，打一十字刀的深度，那么看您菜颗的大小，一般不要超过您这个菜的三分之一，这菜长的三分之一。这样，您把打这十字刀打开了以后，您无论是要快的话，您下水焯；要是慢的传统，您上屉蒸，它都可以从这入味儿，并且可以熟。出菜以后呢，还很，它张开像个花似的，很有卖相，很好
1: 这个
0: 看。
1: 我们平时没做，这一步没做，打一个十字刀啊，不
0: 对，
1: 要太深啊，
0: 对，
1: 不能让它已经完全劈开了。
0: 是，那不就散帮了？那就能坏了，是吧？另外呢，您在切的时候。买来的那个娃娃菜，您注意在根部要适当给它保留，你不能说我多切点吧，咔哧这一刀切下去，这菜都散了帮了，本身就是一个帮一个帮都不连在一块了，这您算了，这您就别上地蒸了。那么一定让它稍微连点帮，简单的说吧，您就给它紧外边那端给它片下去，非常薄一小片，连一分都不到那么一小片就齐了。然后打成一个十字刀，打成十字刀以后两种方法，一种是上屉蒸，讲究的叫上屉蒸。上屉蒸怎么着呢？就是给它搁到汤盘里头，然后里边啊放点头道汤或者二道汤，就是上汤或者二汤，然后上屉蒸。蒸完了以后啊，你让它已经塌秧了，但是还带点脆声的感觉，这就行。然后怎么着呢？把那汤滗出去，给它码到这个你要上的这菜盘里边，给它整个都弄以后，回来咱们就说做这蚝油。不是把这蚝油生蚝油直接就浇到那个菜上啊，绝对不是。
1: 那汁儿怎么调呢？
0: 哎，这汁儿就根据咱们的口味。如果说一般来说我做蚝油的话，那么您把蚝油放下去，在这之前您可以放点葱、姜、米儿，就剁得很细的葱、姜、米儿，是吧？稍微刚放里边，稍微扒拉扒拉，就把蚝油放进去。蚝油放进去要少加点水，少加点水之后，如果说您家里有那爆汁儿。就是鲍鱼那个鲍啊，鲍汁也是一种调料。您再少放点鲍汁，你看没，全是好东西啊！
1: 很鲜。
0: 哎，对，如果说您要是再想讲究一点，可以放点那个小的海米，就是开阳金钩海米，放点那要提前先给它泡开了，是吧？这出来以后更是提高菜的档次。
1: 这是一道非常简单的菜，
0: 对，
1: 但是简约不简
0: 不简
1: 单
0: 单。
1: 哈。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

0: 开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65%，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5%。 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调情万调，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在这儿，我只想对那些电影迷说一句话，那就是：你们这些去电影院看电影的人，能不能尊重一下我们这些看抢先版的人？你们能不能在电影开始之前就先把厕所上好了？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2: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0: 有话则长，
2: 无话则短。
0: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又得跟您讲故事哈。这个首先我们要聊一大话题，关于爱情。这个关于爱情啊，很多人呢都是充满着浪漫的想象，像什么众里寻他千百度啊，或者是于茫茫人海中寻找灵魂的伴侣什么的，那反正一描述起来爱情的事儿吧，那都非常美好。
2: 可不是吗？这美好的东西当然是令人向往了，但是追求爱情的过程啊，往往没这么诗意。不管多轰轰烈烈的感情，最终还得是柴米油盐过日子呀。
0: 这只是普通青年的看法，哎，这个文艺青年不这么觉得，人家就认为诗一定是在远方的，这个爱情那一定永远都是在路上。
2: 嗯，我们90后编辑旭旭就是这么一文青，每次休假都得奔大理去寻找真爱，今年这是第四趟了，我们也不知道他这次找着没找着，咱一块儿帮他分析分析。
0: 旭旭在路上。
2: 话说前两天一休假，我们编辑旭旭立马买了张去大理的卧铺，虽然前几次一无所获，但是旭旭的直觉告诉他这次肯定有戏。
0: 这个我们旭旭的终身大事呢，其实不光由我们替他操心啊，他自己其实比我们着急多了。由于这次呢是抱着一定希望走的，所以呢这旭旭就变得相当敏感啊。就这天吧，弄着火车票了以后，这一上车，旭旭马上眼睛就直了。他呢买的是下铺，对面呢坐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绝对是原装没整过容的那种，那小鼻子那小眼长的，那跟电影明星完全一样。
2: 旭旭一看这姑娘长这么漂亮，内心就有点激动，这是老天有眼呀，给了这么一好机会，想跟人搭讪一下吧，但是旭旭没想好跟人说点什么呢。
0: 而就在此时，这个旭旭发现那个姑娘呢也关注他了，这个看他一下呢，然后眼睛就赶紧低下去了，不过呢过一会儿又会马上抬起头来再看旭旭两眼，这显然是也有话想跟自个儿说呀。
2: 作为一个男人，哪能让姑娘先开口啊。这时候旭旭运了运气，假装镇定的问人那姑娘，
0: 那什么姑娘，那个你看咱俩能做对桌也是缘分哈，那个我问你个事儿啊，你这是去哪儿啊？
2: 那姑娘好像正等着我们旭旭开口呢，立马就回答说要去大理。哎呦，旭旭这一拍大腿，
0: 那不早说呢，咱俩顺路，那太好了哈。你看路上吧，正好咱俩彼此有个照应，这么跟你说吧啊，这一路上你有啥需要我帮忙的，别不好意思开口啊，尽管跟我说。
2: 这姑娘一听旭旭这么说，特别高兴，但是这脸啊慢慢就有点红了。然后这姑娘偷眼瞧了一下旭旭，犹犹豫豫的跟旭旭说，那个我这个人胆特别小，晚上我一个人睡觉害怕。
0: 听到了这句话之后，我们那个在单位道貌岸然的编辑旭旭当时就快溜桌了，他觉得这事儿发展的太快了啊，虽然缘分这东西来了你挡也挡不住，但是不宜过快。于是呢旭旭就开始矛盾，就到底怎么回答女孩的这个问题，到底怎么把这事儿给说圆乎了呢。就在旭旭内心开始天人交战的时候，只听那姑娘又开口了。
2: 那个你能跟我老公换个位置吗？他就在隔壁车厢呢。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本人是一个油脂青年，在这就我的个人生活体验啊，想给更多油脂青年鼓鼓劲儿，加加油。就拿追求女生这个事儿来说吧，你一跟人家打招呼，人家就说在洗澡呢，你问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困呢，人家立刻就说快睡了，你约人家吃饭，人家就说在减肥，你打电话给人家，人家就说在开会。都说姑娘会因为一个男人想让自己变得更优秀，对不对呀？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你绝对就是那个非常有魅力的男人。本人是一个资深白领，在这儿要向很多刚入门的年轻朋友们啊嘱咐嘱咐啊，别的都不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你们刚入职，一定要记住我接下来要说的，不然的话要吃大亏。你们记住了，无论你们的工作有多忙，在周末的时候千万不要接同事的电话啊，保证没好事，不信你可以自己试试。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3: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2: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文艺青年，经过多年对生活工作的细致入微的观察之后，我总结了很多规律，在这儿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那就是经过我多年的观察之后，我发现在我们上学时候考试周的图书馆就像极了现在春节之后的健身房。
2: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自从有了共享单车之后，我觉得确实给我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很多便利，但是同时也造成了很多问题，所以在这我要特别正式的给相关部门提一个建议，那就是我建议在共享单车上安装一个装置，只要是有按思索的、推院里去的、卸车座的，这装置就会立刻启动，并且高声呐喊：
1: 都来瞧，都来看啊，那臭不要脸的在这儿呢啊，都来瞧，都来看啊，那臭不要脸的在这儿呢啊。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抢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

0: 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那天，小明他们班啊，来了一新的历史老师。上课之前呢，这历史老师呢，先做了一下自我介绍。
2: 同学们好，老师呢，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姓张，张学良的张。下面请在座的各位同学也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哪位同学先来呢？
1: 听到了老师的问题，向来答题非常踊跃的小明同学举起了手，对老师说道：
3: 老师，我先来。老师，我很高兴认识你，我也姓张，就是张作霖的那个张。
4: 说这天有一绑匪给一哥们儿打电话，说他老婆被绑架了。
1: 你老婆现在就在我手上呢，24小时内准备100万，要不然的话我就死票，听懂了吗？
4: 听了这话，这哥们儿特爽快的回答：
1: 哎呀，老弟别急啊，我跟你说，钱不是问题，不过你能不能宽限几天，就几天时间好不好？
4: 听了这话，劫匪愣了：
1: 还宽限几天？有这么跟我拖时间的吗？为什么非要宽限几天呢？
4: 这哥们儿答道：
1: 哎呀，其实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多清静几天。
4: 听了这话，绑匪很机智的继续说道：
1: 哦，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啊，我懂了。哼，我跟你说啊，100万还不行了呢，200万24小时之内给我准备好，要不然我立刻放人，你信吗？话说，就在今年春夏之交的时候，一对夫妻坐在家里商量事儿，聊着聊着吧，当太太的突然问她老公：
3: 亲爱的，你说夏天又快到了，你说我这次到底应不应该减肥呀？
1: 听了媳妇儿的问话，老公紧锁双眉：不是，你这是，那我这么问你吧，媳妇儿，你知道这个猪身上的这个五花肉它是怎么长出来的吗？
3: 你说啥呢？那我哪知道啊？
1: 听媳妇儿这么一说，老公更犯愁了。他跟媳妇儿解释了一下这事儿。笨呢，我跟你说哈，这猪身上的五花肉怎么长出来的呢？就是因为他们每年夏天都得减回肥，然后他们身上的肉呢，经年累月的这么玩啊，就变成了一层瘦的一层肥的，一层瘦的一层肥的，那一点都不好看，懂了没？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欢乐斗牛，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6: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前方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零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1: 笑咖正转一，引火烧身。
3: 本人小学生一枚。昨天我妈妈过生日，这也是我妈妈平生第一次收到我爸爸买的花，我妈感动得一塌糊涂，晚上立刻就给我爸做了一桌好吃的。吃完饭我帮我妈刷碗，我妈边刷碗边跟我说：看样子你给你爸的零花钱减半了。我当时就问我妈为什么，我妈解释说，我爸居然知道买花讨女人的欢心了，这可不是个好苗头。

0: 小咖正传二，慢性子。
1: 本人是一个慢性子，今天早晨我妈进我房间拿东西，我刚好在穿一件大毛衣，直到我妈出去之后我才把这毛衣穿上，可是我低头一看，毛衣穿反了。

0: 于是我又脱下来，打算重新再穿一次。就在这个时候，我妈又进我房间拿东西，看见我还在穿这件大毛衣，我妈当时就坐地下了。她愣了两秒钟之后，突然问了我句话：
1: 哎呀妈呀，姑娘，你跟妈说实话，刚才是不是妈穿越了一回呀？

0: 小咖正传三，缘分。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今天下班刚出写字楼，就在路上遇见了一帅哥，那颜值，那身材，那发型，那穿着，简直是赏心悦目啊！眼瞅着这帅哥就一步步地向我走来，我的心都跌了到嗓子眼儿了，连手心都出汗了。我最终鼓足了勇气迎上前去，正想对他说点什么的时候，没想到这帅哥先开口了。
2: 你好，这位小姐，那个需不需要去我们健身房看看呢？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为大家带来根据著名剧作家马致远的《鉴福碑》改编的戏剧故事。
4: 话说宋代一次退朝散班之后，范仲淹和宋公绪走在了一起。宋公不日即当起行，有一事相烦兄长。小女不日即当起行，有一事相烦兄长。小女尚未许聘人家，请吴兄多多关照。范仲淹赶忙说：“哦，贤弟放心，愚兄定当在意。”略停一停，又说：“嗯，倒真有一门好亲。愚兄一个同堂小弟张浩，此生才学不在你我之下，现在潞州乡下教书。圣上命愚兄江南采访贤士，也拟近日动身，便去探看张浩。他日有我的书信呈到府上，贤弟即可成就这。”

0: 门良缘。宋公绪拱手相谢。范仲淹说到的秀才张浩，这浩字是金字旁加个高字，字邦彦。这张浩20出头年纪，虽然满腹文章，怎奈时运不济，正流落在潞州张家庄上，教几个村童度日。他的东家说来巧了，也叫张浩，不过是三点水加个告字的浩，字仲泽，家中广有田地。他见张浩和自己的姓氏相同，名儿又同音，才学又好，便留下他教学生，自己有时候去书房听听，学会了两句话，是《论语》上孔子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一天散学之后，范仲淹到了，张浩心中自然高兴，可是说着说着，又忍不住慨叹起自己的处境来。范仲淹看他牢骚太盛，就开导他：
1: 贤弟，我大宋前朝真宗皇帝御制《劝学歌》，勉励天下士人读书，说得好：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0: 不料这话更引起张浩万分感慨：唉，小生一介寒儒，何谈千钟粟颜如玉啊。范仲淹正要继续劝解，东家张浩进来了。书生张浩向他介绍：东家，这位是天章阁范学士。
2: 学士光临，没有远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0: 范仲淹看了书生张浩一眼，心想：你怎么能和这种愚鲁之人在一起呀？
1: 范仲淹摇了摇头，换了个话题，问书生张浩：贤弟近日可有佳作，给愚兄一观？书生张浩拿出刚刚写好的万言长册，
0: 范仲淹一看，果然字字珠玑，张张锦绣，心中大喜：
1: 贤弟，愚兄回朝，即将此册献给圣上，保你为官，如何？
0: 书生张浩感激不尽。范仲淹见他处境贫寒，便说：
1: 我与你三封书信，第一封找洛阳黄员外，衣食盘费他会相帮；第二封找黄州团练副使刘士林，他定有厚赠；这第三封最要紧，找扬州太守宋公绪，保你有美好的前程。
0: 送走范仲淹不久，张浩把学堂之事安顿好，告别那个东家三点水的张浩，带着三封书信离开了张家庄。来到洛阳，他到黄员外家投上范仲淹的信，说自己次日来拜访，随即到一座寺庙中借宿。第二天，他穿戴得整整齐齐，来到黄家敲门。门内一个女人问：
3: 是谁啊？
0: 他恭敬地说：小生是昨日投书的张秀才。里边女的怒声说道：
3: 你是下书的人？不知你昨日下了什么催命符，让俺丈夫心口疼了一夜死了。你要进来，老娘抓破你的脸皮，快走。
0: 这个女人正是黄员外的老婆，就在昨天夜里，黄员外已经一命归天。张浩直如冷水浇头，狼狈地离开皇家大门，赶往黄州
1: 投第二封书信。再说天章阁学士范仲淹没有在江南久停，就回到京城，将张浩的万言册呈给皇帝。皇帝一看极为高兴，封张浩为吉阳县县令。范仲淹因为政务繁忙不能亲自去传旨，便派史官前往。史官领了范学士之命，飞马兼程赶到潞州张家庄。他碰到了三点水的张浩，问了姓名，就以为是那个书生张浩，便说朝廷有命，因为张浩上万言长册受吉阳县县令，即刻走马上任。史官宣完使命也不多留，打马回京。三点水的张浩明白史官弄错了，自己别说万言长册，百言短册、十言短册也测不出来呀。哎，不过这真是天大的造化，别的休管，当官去才是真的。他呀竟美美的赶往吉阳县上任去了。再说那位流年不利的金字旁的张浩，离开洛阳小行夜宿，赶到黄州地界，来到了一个三岔路口，他不知道哪条路通城里。当时正是盛夏，烈日炎炎，他便坐在树下休息一会儿。他想自己寒窗十载，学富五车，却东西漂泊，受尽挫跌，如今又去求业富家，不免羞愧。这时不远的寺庙里传出丧钟，一个和尚来了，他上前一问，哎，天哪，死者正是他要去找的黄州团练副使刘世林。张浩差点没晕过去，两番投书，两次死人，爸爸，扬州不必去了，别再去伤害人家宋太守。他把第三封信撕个粉碎，他想了想，还是回张家庄等范家兄长范仲淹的消息吧。刚刚走了没几步，天儿又下起了瓢泼大雨，他跑进路边的龙神庙中躲避，心中逆烦无聊，便想求一签占卜命运，于是默默地向龙神祷告，我要能够为官，请龙神与我三个上上大吉，若是不能，便与我三个下下签。卜出一看，果然三个下下之签，他气懵了，大骂，哼，毗邻的渠善，带脚的泥鳅，居然敢戏弄自己。他又题诗一首来讥讽这个龙王，折腾一阵，又乏又困，便睡下了。这一方龙神好端端被他一顿臭骂，也勃然大怒，啊，好你这厮，如此可恶，你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叫你事事都不成。张浩醒来以后，说不尽的伤心失意，只好继续赶路。这一天来到吉阳县境内，见前边马上之人好似呢三点水的张浩，就高声召唤，哎，前边可是张仲泽呀。那个人正是冒名为官要去上任的三点水的张浩，一看是上万言册的张浩，不敢相见，连忙打马飞跑，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这时候正好遇见了前来接新任县令的差役赵石，他的心里边就起了坏主意，劈头便问，你可知罪吗？赵石摸不着头脑，赶紧垂手恭立，禀相公，小人不知。告诉你此时才到，为何不早来？
3: 这就是罪过。你可要我饶你啊？
1: 要饶。
3: 好，后面远处有一秀才，你去杀了他。
1: 赵氏一听挺奇怪，不免就问他，不知这秀才有什么罪过。
0: 这个张浩想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著名剧作家马致远的《鉴福碑》改编的戏剧故事。这个故事因为两个叫张浩的人的名字音同字不同而起，听上去像阴差阳错的喜剧，实际上却差点成为悲剧。
4: 张浩就问：“第一件是什么？”“
5: 是相公的衣裳大襟儿。”“
4: 哦，这不难。”他就让赵石割下一块。“第二件呢，要刀上的血迹。”赵石就对自己的鼻子狠狠当的一拳打出血来，抹在刀上，又自己在地上滚。

就把他给摁倒了，大声叫起来，有杀人贼。正巧宋公绪太守公干途经这里，听见吵闹，命从人抓住带上来。赵氏一看是一位官员，就说，禀相公，小人赵石是吉阳县差役，接那位新县令张浩上任，这厮也叫张浩，混赖了那个张浩万言册，骗得上任文书冒名为官，又要杀那个张浩，小人问明放了张浩，这厮不知又要杀我灭口。宋公绪太守听得半懂不懂，什么张浩张浩张浩张浩的，他想起了范仲淹和他提起过金字旁的张浩之事。我带上这两个人，一见范学士也就明白了，便命随从押着两个人就一起上路了。再说金字旁的张浩听说范仲淹出任饶州刺史，星夜赶到，不料范仲淹已经被召回京城了。张浩无奈，只好寄居在建福寺里。这一天说起闲话，长老又劝他，敝寺中有一石碑，碑文乃唐朝颜真卿所书，待贫僧备办一千张纸，叫小和尚打作法帖，卖些钱来送与先生做穿资，如何呀？张浩拱手称谢不已。且说黄州龙神一直跟着张浩，知道此事，夜里大兴风雨，雷电轰鸣，轰嘎啦，一个大雷呀，就把一座石碑击成了碎块。第二天早晨，张浩起来一看，哎呀，叫苦不迭，只见满地碎石，哪里还有建福碑呀？张浩满腔怨愤，身子侧过来，一头像一棵老槐树就撞了过去。突然转角处奔来一人，死死抱住张浩，哎，蝼蚁尚且贪生，为人何不惜命。此人正是天章阁学士范仲淹，奉朝命昨日又回到饶州。从下人口中知道张浩住在建福寺，一早就亲自来相请，故此救了张浩一命。贤弟，随愚兄到州中衙门将养，待公干事毕，我与贤弟一同进京面圣。张浩大喜，啊，兄长携带当然是好，小弟敢不遵命。兄长文雅董仲舒，诗赛李太白，身为天章阁学士，总能代妾小弟离开凶年。范仲淹也笑了，但愿如此啊。张浩随范仲淹进了东京汴梁城，天章阁学士同行，龙神不敢再跟随，怕犯天条，只好回庙里去了。皇帝在金銮殿召见张浩，日不一影之间，张浩对策百篇，气势滔滔，文采洋洋。皇帝惊喜得到奇才之士，加封他为头名状元，又命范仲淹次日在议庭设宴款待。第二天一早，范仲淹就带人到了议庭，一切备办妥当之时，张浩兴冲冲赶来了。十年铁砚磨穿，今天终于蟾宫折桂，金榜题名，说不尽的欢喜之情啊。两个人见过之后，范仲淹说，贤弟平日奋发，今朝得露真容，也不白费愚兄一番举荐呐。张浩并不道谢，却笑着说，这不干兄长之事。范仲淹一愣，不明张浩话中所指，只好说，啊，果然不干愚兄之事，是吾弟才高八斗。不等说完，张浩抢着说，哎，兄长此言更诧异。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范仲淹被他闹糊涂了。那么如此说，贤弟凭什么得此状元？张浩向南一指，是那黄州龙神之力，

0: 兄长想，要非小弟在黄州庙里题诗骂了龙神，老龙撕破面皮把小弟驱赶的难在世上存活，决意一死，哪里会有今日啊。范仲淹也笑了，啊，哈哈哈哈，先帝言之有理，如此说来真当好好的致谢龙神，他使你否极泰来，终得发迹。从此金马玉堂之上，执相户，穿紫衣，只愿吾弟大展经邦奇才，造福苍生。两个人正畅叙着，差人进来禀报，扬州太守宋相公到。原来宋公绪回到京城，听说范仲淹在议庭，也带一干人来到这里。差人出来说，学士相公有请。宋公绪叮嘱赵石不要走了那三点水的张浩，然后迈步进到里边，见一个人在范仲淹的身旁，便问，这位相公是谁呀？范仲淹眉开眼笑，这便是新科状元张浩，即当日你我离京前说起之人。又指着宋公绪向张浩说，这位便是扬州太守宋公绪相公。张浩一一到底，哎呀，久仰久仰。宋公绪还礼不迭，岂敢岂敢，状元公英年高才，堪亲堪敬，下官有礼。宋公绪见这儿果然另有一个张浩，就向范仲淹说，好叫兄长得知，小弟于路上拿住一个假张浩。范仲淹乐乐，哦，在哪里呀？拿过来。金字旁的张浩一见赵石等人压着三点水的张浩进来，气得上前指着鼻子就骂，你这厮，我与你有何仇？你夺了我的官职还要坏我性命。三点水的张浩一看这个场面，好一会儿才说，小人小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范仲淹等人都憋不住笑了。金字旁的张浩向赵石致谢，哥哥请受我一拜。吓得赵石连忙扑通一下就跪倒在地，洒家不敢，相公请起。范仲淹不明所以啊，张浩就向他解释，兄长，张仲泽这厮当日让赵哥哥害我，赵哥哥听我讲明真情，饶我一命，不然哪有今日。范仲淹看了看大家，难得难得，既是这样，众人听老夫公断，贾张浩混赖万言长策，冒骗皇家官爵，又负害人性命，押赴侍中，明正典刑。赵石见义勇为，不行邪恶，着即为吉阳县令。宋公绪选吉日良辰，招状元张浩为婿。三点水的张浩三魂吓丢了二魂，连知之为知之也说不出来，就被押走了。众人都向范仲淹致谢，范仲淹一挥手请，历史鼓乐声大作，款待新状元的宴会热热闹闹的开始了。
1: 朋友们，根据著名剧作家马致远的剧本《建福碑》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剧本的故事情节一波三折，两个张浩的性格形成鲜明对比，对范仲淹等人的刻画也很到位。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爱情从来都是一个人的事情，与其他人无关，与爱的那个人其实也无关。这个论调不是我，而是来自茨威格的那个故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曹慧娟用音乐把它唱出来，那种单恋又执着的心情。

有些人与事只是在特定的气场里才会有意义，比如说爱情。有些声音呢，需要时光和经历的那种熔炼才会懂得，比如这一把。只有感同身受的生命歌唱，才会赢得心灵的共鸣。

在辗转反侧之后，人们学会的是不轻易掉泪，也要记得的是怎么去期待幸福。梁咏琪的凹凸好像是一首让我们思考爱情的歌。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慈悲，爱是永无止息。要用一颗怎么样百折不回的心，才可以把瞬间守望成永恒呢？王菲，扑火。

抓紧生命中的每一刻，你用心去珍惜你手里面的每一寸光阴，珍惜每一个不计回报留在身边的人，并努力让你那颗会老的心保持年轻。

我们的爱情是秘密，不能成立，不能公开的爱情难题，不论是哪一种，都是爱情当中最让人泛泪的。其实你有时候会问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奋不顾身地去爱上这个人，为什么又甘愿忍受这一切？可问过之后呢，人就会爱下去。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一首《暗恋》来自张志成，适可而止的问候，关心不能太过，讲述着想要跨越友情却恋人未满的微妙心情。点睛的那句“朋友万万岁”的无奈，被张志成唱得入木三分。

的歌不以歌唱见长，从来都如此。也许我们要欣赏的是他的心智。最喜欢的其实是陈绮贞，能够把女人的心事妙笔生花地写出来，然后又行云流水般地娓娓唱来，你仿佛是遇到了知音一样，旅行的意义。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大提琴的忧伤，小号的明媚，混合在一起，真是很奇妙的感觉。也想起了一句话，青春是一道明媚的忧伤。我想，或许就是这首歌所想要表达的一个意境。

歌声中微弱的叹息听得清清楚楚，朋友间的隔膜也被距离折腾得如此厚重，从前的那种感觉一去不复返。

你说他们很危险，我不要轻易碰，我是受益匪浅的，并且意志力争着，人有时候就是反复为难自己，拼命寻找刺激，去掩盖寻找过的刺激，我是我自己的主，我是我自己的仆，那个部分开始堵了，我就狠下心去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每个人都会经历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学业的压力，爱的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呢，时间也会教你怎么和他握手言和，所以你都不必害怕的。音乐就是最好的朋友，无论你处在什么情绪当中，它都会给你空间。来，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袁泉有着花美男的外表和强大的音乐天赋，他精通无数乐器，写唱俱佳，在自己专辑当中包办作曲、作词、编曲、制作、键盘和演唱，音乐类型也很丰富，包括爵士、嘻哈、民谣、摇滚等等，把东西方音乐元素轻巧地融合一体，功力非同小可。

我们往往在生活和职场当中啊，说内心强大，内心要强大起来。可是什么是内心强大？什么样的人才叫做内心强大呢？可以照顾好自己，承认自己平凡，但是努力向好的方向发展。我们可以平静地面对生活，安然地听从自己内心的感受，不受到其他影响。

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们好像算不清了，但是陪伴着走得越远，越怕从此不见。

果杨宗纬的人生像是一首诗的话，那音乐舞台呢，就是他的载体。杨宗纬是一个能够唤醒人内心深处的美好与柔情，引起无限共鸣的歌者。我本身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人生已经有那么多妥协了，我有两点需要坚守底线：买想买的东西，否则呢就不买；爱最想爱的人，否则就不爱。

就是浪费时间慢慢的走，浪费时间慢慢的吃饭，浪费时间慢慢相爱，浪费时间慢慢的变老。

在艺术作品当中最富有意义的部分是技巧以外的个性，你觉得呢？欢迎你继续收听这里的精彩音乐，接下来继续听歌。

0: 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昌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就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2: 我是张帆。那今天这个主题有两个名字，其中一个名字来自三十年前，那部作品呢是根据一部小说，同名小说改编，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叫《无悔追踪》。三十年后，2026年，今年的暑期档，一部新的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前一段时间上映了。应该说很多朋友可能了解它，是由于电影外的一些热点话题。但是这部电影究竟还有什么样的看点？我们和三十年前的那部老电视剧，很多人都在做对比，那么这个对比究竟有没有意义？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暑期档的电影《抓特务》和三十年前的电视剧《无悔追踪》。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主持人季彤，欢迎季彤。
13: 大家好。
12: 就是我们俩啊有共同的一些话题的时候，
13: 对，
12: 总是想啊在节目里跟大家聊一聊。
13: 对，
12: 什么叫共同话题呢？其实我跟季老年纪相仿，首先从这
13: 年纪相仿，
12: 相仿
13: 反正不太相
12: 仿。一代人、
13: 对，十年之内吧，就是都算一代人。
12: 我没那么小啊，就是咱们俩在一块聊，有时候聊过去的一些事情啊，总会聊到一些老的一些影视剧作品。
13: 对，
12: 包括啊，今年这个说起来，这个《抓特务》这部电影，你看、啊、我为什么到今天才把这个主题放在节目里？
13: 嗯。
12: 您不来我就不聊。
13: 嗨，
12: 我说实话，是因为前段时间确实大家也知道，关于《抓特务》这部电影呢，它在戏外啊引起了不少的讨论。其实我觉得有的讨论呢，有意义，但是有些讨论呢就属于无聊了。所以我是希望啊，我们就这个电影啊，
13: 对，
12: 就事论事，我们说说这个电影以及电影它勾连的三十年前。一说三十年，我估计好多年轻的朋友说我不听啊。
13: 你说的三十年是电视剧的
12: 电视剧
13: 那个年代，
12: 1996年。
13: 对，但实际上这个作品它的年代跨越那就是非常久了，
12: 三十多年，
13: 就是是和咱们共和国同龄的。不只是三十多年、
12: 啊、你在说这个故事里面，
13: 对他的这个时间线的起点就是1949年的开国大典吧。
12: 对对对 对， 对，
13: 哎，
12: 故事一开始就是开国大典开头了。
13: 是的，他的这个就是时间线的背景就是非常的清晰。从1949年开始，包括到50年、54年、58年，然后到60年代到70年代，然后到80年代，一直延伸到了90年代初。就是大概在这个就是电影里表现的这个时间跨度就是大约50年左右。因为电影里有一个台词，刚才咱们那个
12: 电视剧
13: 的片段里也有一个台词啊，电视剧里说的是我就不信有30年不漏的大瓦房，
12: 这是电视剧的台词，30年、
13: 哎、对，但到电影里的台词就是
12: 改了，
13: 我不信有40年不漏的大瓦房。
12: 哎，被您发现这个小小的、微小的一个差别、
13: 哎、对，因为
12: 但是它是有意的，
13: 对，因为它是一个作品改编嘛，所以这个每一个二度创作的这个创作者都会因为自身的这个艺术形式的需要，
12: 对，
13: 他去来做一些改编，
12: 而且真是需要。在电影里，因为我们看到它的时间跨度拉长了，
13: 对，拉长了，
12: 从49年开始、其实这个40年，我觉得它指的是什么呢？它指的还是到，比如说40年，我们就加上1949年、到这个90年代初吧，
13: 哎、
12: 我们这么说，对吧？
13: 对 对， 对， 对。
12: 但是电影到最后的时候，它其实是咱们已经深奥了。
13: 哎，对，你深奥那是多少年呀？对吧？
12: 到了00年左右的，或者00年之前，对吧？90年代末，
13: 就是
12: 90年代末
13: 是深奥第一次深奥，
12: 那90年代初
13: 是1993年。
12: 对，
13: 他但是他那个里表现的应该是深奥。

0: 奥有点像申奥成功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要是申奥成功的话，那就得到2000年
1: 以后了，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里边它的这个时间线在电影里看是非常清晰的。刚才你提到了电视剧，电视剧呢，其实想当年这个电视剧呢，我看的时候，一个是也年轻。再有一个呢，就是时间关系吧，因为电视剧是这个比较长的一个，这个拖的时间比较长啊。那个时候又没有说在网上看，就是你得真的在电视机前等着它一集一集的播。在那个时候，其实电视剧我的印象并不是很深刻，但是原著我是读过的。因为这个
1: 张策老师的，
0: 对，因为这个对这个张策老师在1992年。首次发表，
1: 这真是很早很早。
0: 哎，对，后来又跟其他的这个作家合作啊，在其他的这些杂志上啊，一些这个甚至说一些专题的这个图书当中也有发表。我记得我看的那一版就是它是在一个合集里边。有好多
1: 好多小说，
0: 都是无字头啊，都是无打头。我记得他那个小那本书
1: 应该是有三部曲吧，好像是
0: 那个第一部叫《无悔英雄》，
1: 对，
0: 第二部就是《无悔追踪》，
1: 对
0: 啊，后边还有无什么无什么，
1: 对，无字头的三部，
0: 哎，对，无字头三部，所以这个当时的这个《无悔追踪》其实就是一个中篇，中篇的话就是什么概念呢？我们一天一夜啊，这个就基本上能读完，
1: 对
0: 啊，可能用不了一天一夜吧，
1: 它不费力。
0: 是的，
1: 从篇幅来讲，
0: 而且他的这个写作的手法呢，也和这个电影和电视剧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0: 这个咱们简单举个例子说吧，这个不管是电视剧也好，还是电影也好，最后的高潮部分都是这个，就是这个被追踪的这个啊，这个冯静波，和这个追踪他的这个肖大力，这个两个演员之间的一场对手戏，就是经过了几十年的这种。摩擦，几十年的这个
1: 追踪，
0: 这个对抗，
1: 对，
0: 最后这个冯静波袒露心声，
1: 对，
0: 坦白自己，但是在小说里不是这样，
1: 小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开放的
0: 一个小说里边是他通过一封书信，
1: 对，
0: 向咱们这位肖大力，
1: 没错。
0: 当时小说里的也没有肖大力这个名字，就是这位老警察，
1: 从小肖到老肖，
0: 对，他。本人已经到了香港，然后从那个地方寄回来一封信，然后在这个信里他坦白了自己的这个过去的身份，
1: 对，
0: 那么这是不同的一个方式，但是因为电视剧和电影它毕竟和小说和图书的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啊，那么这个表达方式呢，在我记得电视剧也是，电视剧好像最后也是通过信，电视剧好像最后那个信是完全的由那个王志文的独白，来表达的那封信，电视剧，对，电视剧不是最后交锋，是也是信。那么有的观众就说当时就只听到冯静波在那儿通过话外音在讲，然后呢电视画面上在回放一些他们之间的就是往年的一些片段。但是呢这个读信的这个人呢，肖大力就也没有出现在镜头里，就觉得说这个结尾感觉不够，怎么说，张力不够，
1: 不够震撼，
0: 对，但是在电影当中刚才我说了，最后两个人
1: 是一个高潮戏
0: 、那两个人表演的是淋漓尽致，那个
1: 应该他们两个到最后应该是一个
0: 对
1: 把酒不叫言欢叫和解，
0: 对，就是把这个情绪观众的情绪推向高潮，
1: 对，
0: 这就是他们不同的地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你看，我们刚才提到了有原著小说，有1996年的电视剧《误会追踪》同名的电视剧，然后也有我们今天看到的2026年新的暑期档的电影叫《抓特务》。
1: 对，
0: 各位，我知道有好多朋友啊，其实，在《误会追踪》那个电视剧那个年代，已经把这部电视剧啊，就是奉若神明，真的就是好多人说这是电视剧天花板、
2: 我记得豆瓣是9.4分
0: 、那个年代的电视剧，而且它是经过了多次播出，多轮的。
2: 对对对对。
0: 有人啊，我跟季彤把这个事儿，我们看看对一对啊、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就是在96年的时候播出过一轮，但是那一轮呢反响不太大。后来到什么时候啊？我是看到有很多人的回忆，我对比了一下，我觉得这比较可信。他们说到2000年左右，当时第二轮播出的时候一下就轰动。
1: 哎，
0: 这个事情，有的时候这电视剧你跟这个命啊，它就是有不一样。你首轮播出它不一定就火起来，
1: 对对，
0: 第二轮它在某一个时机，哎，它播出它就有可能。
2: 哎，就感觉像那个去年的时候，那个粉底液将军带火了何润东，
0: 不知道何润东什么时候火是吧？
2: 他就是怎么说呢？可能在一段时间当中，他正好契合了观众的某种情绪、某个点，
0: 对吧？
2: 哎，审美的点。
0: 对，我们来为大家稍微介绍两句，就是这个《无悔追踪》当年的它这个历史啊，就是刚才季彤是通过你从小说阅读开始，
2: 对对，
0: 回忆了一下你个人这个体验。《无悔追踪》这个电视剧是什么时候呢？它大概我们刚才说1996年，其实准确来讲首播是1995年。
2: 哎，它就是那个时候拍完了，然后有一个首播，但是首播好像没有连续播到最后吧？
0: 应该就是一个，我觉得
2: 就是一个类似于展示的，
0: 都叫试播是吧？
2: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们看啊，这个当中的两位主演，到今天为止，我只要跟我的同事啊，跟我的朋友说起当年的《无悔追踪》，他们都说啊，演的太好了。
2: 对，
0: 谁演的好啊？他们说刘佩琦老师和王志文老师演的都非常好
2: 啊，那个对手戏，
0: 天花板的演出。
2: 对，
0: 他们俩是领衔主演，然后当中还有很多演员的名字们也非常熟悉，比如说岳秀清老师，
2: 哎，
0: 比如说孔琳当年还很年轻，很年轻啊。然后李丁老师
2: 啊，
0: 然后郝荣、李冰冰，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应该就十来岁或者20出头，
2: 哎，
0: 对吧？
2: 年轻的时候
0: 啊。那么回到我们刚才说这部叫做《无悔追踪》的这么一个故事，他在这个我们老给他定义啊，说这是一个谍战剧。哎，好多这个新的观众在看《抓特务》的时候，是抱着就是我看《潜伏》，对吧？我看这个什么但还很多很多这样的《悬崖》，
2: 对
0: 吧？这样的一些谍战剧这个心理去看的，
2: 就是
0: 后来发现。
2: 不是
0: 不是
2: 不是
0: 不是普通意义上谍战剧，
2: 尤其是这部电影，
0: 嗯，
2: 他想表达的东西很多很多，
0: 嗯嗯，
2: 但是呢，就是他的那个就是所谓的那种谍战的那个因素，
0: 嗯，
2: 反而退到了次要的位置，
0: 对对对对。那么到底什么是主要的呢？我们还是从这电视剧开始说啊。电视剧它当中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们简单几句话啊，来描述一下。你其实你看这个，每次你靠到那个资料当中去看那个梗概，你就大概能了解。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当年在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人民警察，
2: 嗯，
0: 当时那个制服还很像
2: 这个，对对，
0: 那个年代对吧？
2: 它是这个就是基本上就是军装嘛，
0: 对对，
2: 然后改把那个标志改一下，嗯。
0: 当年的警察叫肖大力，他呢就通过一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很可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们就这么说吧，一个普通的一个老师，
2: 嗯，
0: 他怎么知道在开国大典上放礼炮用的那个炮的型号，包括炮的性质，包括弹药的装填，包括它的威力等等那种军事知识，由此他产生了怀疑，
2: 哎，
0: 他怀疑这个人有可能是
2: 有军事背景，
0: 对，潜伏下来的特务，
2: 对，
0: 他会破坏新中国的建设，
2: 就是
0: 在由此他就一直监视，一直跟踪这个特务，他怎么跟踪呢？这个事情呢，对于新的观众如果不了解这个故事的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他就搬到了这个特务的院里住，跟这个特务做邻居，
2: 哎，
0: 一直持续了40年，对
2: 对，
0: 一辈子。
2: 其实这个东西吧，可能有的人说啊，有这么夸张吗？
0: 嗯，
2: 但是在那个年代，真的 是有可能的，因为尤其是又是做警察这个工作，
0: 得敏感，
2: 他的敏感性是非常高的。
0: 对，
2: 那么在这是你说的电视剧，其实电影里边和电视剧的这个情节类似，就是一个小的细节被这个民警被他抓住了。
0: 你要不然
2: 抓住了以后，
0: 我们先来听一下电视剧的这段。
2: 哎，对，你可以听
0: 电视剧的这段，
2: 嗯，
0: 完全能够勾起很多老观众的回忆，甚至它能够让您来做。跟今天啊，我们看到这个暑期档新电影《抓特务》当中这一段的一个小对比。
2: 哎，
0: 虽然我们不展示这个电影当中片段，但是我们听听电视剧，到底这个故事是怎么引发的？这很有意思的一个段落。
1: 像您说那几尊破炮，什么年头东西了？早就不灵了。您现在是解放军的大炮。
3: 花大叔，
4: 哎，
3: 馆长说的没错，是解放军的大炮。
1: 听听，
3: 我瞧得真真的，就在前门楼的东头城墙根底下，一大拉溜。
4: 哼，哎呦，扯臊！真炮那一响，这还不伤人啊？
5: 搬杠不是你？
4: 哎呦，哎好，
5: 花叔，得了，
4: 把这钱了，
5: 谢谢了
4: 啊！
3: 哎，花叔，
4: 哎，
3: 这严格的说呀，
4: 啊，
3: 那叫山炮，
4: 山炮，
3: 对，这种炮它是炮身短，射程也短，
4: 哦，
3: 弹头早就给拔了，
4: 哦，
3: 所以是光听响，它不伤人。
4: 真没瞧出来呀，啊！您一老师，哎呦，
3: 给您
4: 这打仗这玩意儿，您
3: 不，这包师傅，我跟你说，
4: 啊，
3: 这炮，他，哎，
4: 啊，
3: 二大姐，刚才说话那西高挑谁呀？
4: 啊，
3: 那位啊，是西音小学教书的先生，叫冯静光。

0: 叫这个是这一叫什么阎王啊？这个，这个
1: 潜伏特务，
0: 他还不是潜伏特务，他是公开的大特务，
1: 就是在
0: 就是
1: 解放军进城之
0: 前，对，就是要逮着要枪，马上就枪毙的那种。说他回来了，回来了以后，他说这个消息得赶紧报告给局长，赶紧派人去抓，然后呢，这个跑到局长办公室的时候，刚一推门还没进去，这个门开了，局长已经从里边出来了，啊，带着人马上招呼，走上那谁他们家去抓这个人家。哎，他一想，谁在我头了啊？我这是得到消息我就来报告来了，怎么还有人比我快呢？这个时候，这个冯应波从这个局长屋里出来了，就刚才那个台词里有一个细高条，哎，这个在小说原著里他的形象是什么呢？就一句叫高高瘦瘦似笑非笑，说他脸上那个表情老是似笑非笑，这个人呢是高高瘦瘦，就是这么八个字，那么这个人出来以后，这个这个警察他第一反应就是，哦，原来是这个人，他来跟局长汇报来了，把这抢了我的功劳了，然后呢，他其实也没注意，这个时候他就要跟着局长走，这个冯静波呢也跟局长说，我也跟着去吧，哎，就很积极的那种状态，他来举报，哎，作为一个
1: 他又不是警察，
0: 作为一个革命群众呢，他来举报，然后还主动要求着说我给您带个路什么的，这个时候局长说，你不用去了，回去吧，然后他说了一句。是，就这个说这个事的同时啊，他做了一个动作，那个动作就是真正的军队里边的军人立正的那么一个动作，
1: 就是
0: 当然他没有抬手敬礼啊，
1: 有军事训练的，
0: 对，
1: 对吧？
0: 您看那个就是脚后跟一颗啪，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动作，
1: 对他来讲不经意，
0: 哎，对，
1: 但是
0: 而且他还是弓着身子做的，因为他没有说像对于军队首长的那种那个，
1: 但是对于一个警察观察到了
0: 对
1: 这一幕来讲，
0: 就是
1: 他心里就起疑了，
0: 因为这个人他长期在国民党的军队当中，而且他的军衔是中校军衔，所以他在面对长官的时候，他那种不自觉的流露出来的，
1: 他是条件反射版的
0: 那种，
1: 对吧？
0: 对，那种态度和那个动作，一下。就是可能局长都没注意啊，局长，你走吧。然后局长上车了，这个小肖在后边看，哎，这个人有问题。他怎么会这么立正？哎，就这么一个小的细节，就引发了之后他对他的一系列的怀疑。
1: 哎，这你看这个细节啊，他有的时候就能够在那个。不管是在小说里
0: 是
1: 还是我们刚才说改编成电视剧或者改编成电影以后，你看把这个细节稍微的
0: 放大
1: 改动了一下，对，放大了，他放大的他要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来让大家让观众感受到呢？
0: 是
1: 就是他对军事知识的
0: 哎，对对，他通过他的语言表达出来了，
1: 要台词。
0: 但是我是这么想，因为想当年张策老师在写这个作品的时候，他一定是接触到了一些卷宗
1: 真实的案件，
0: 对，因为张策老师那个时候他是在这个公安部门长期的从事这个对外宣传的工作，
1: 他搞创作，
0: 对，张策老师最早的职业是在故宫那个是做一个工人，一个那个这个年轻的这个工人，后来呢从那个岗位上然后考到这个警察队伍，在在警察队伍当中呢主要长期从事对外宣传，所以就开始创作，很早就开始创作，七十年代吧就开始创作，那么他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他汲取的营养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公安战线上活生生的很多的案例，通过这些卷宗的阅览，他得到了创作的素材。那么他所写的这个内容，很有可能啊，就咱们现在这么分析啊，有机会如果咱们能采访到张策老师本人的话，你可以问问，就是说他是不是从某些案卷当中看到了这样的细节？因为警察办案这个事，他没那么夸，怎么说呢？说夸张也夸张，说不夸张也不夸张。
1: 我们经常会听到警察在说回忆自己的时候，他有两个字叫直觉。
0: 直觉。而且这个东西他写出来以后，他不可能凭空编造出来。
1: 对，
0: 这个
1: 他是
0: 应该很真实。
1: 我们这么讲，就换一个说法，他有可能得到灵感，对吧？
0: 对，
1: 他从一些真实的案件当中，一定是汲取了很多营养。
0: 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氝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

0: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哇，你的书一定是你最宝贵的财富吧？你看你花那么多钱把书买回家，然后就珍藏起来，从来不会翻出来看一看，多宝贵的财富啊！大家好，我是提倡别把知识供起来的超天教秦蕊。
2: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一到公司我就犯困了，因为公司啊是让人追梦的地方。大家好，我是梦想很大的酸辣椒正好。
1: 都市爆笑男女，中午吃饭呢，这桌对面坐着一男一女，男的帮女的多叫了一份肠粉，然后问他，
2: 你今天饭量怎么那么大呀？
1: 这女的狼吞虎咽，边吃东西边回答，哎，咱俩都认识一周了，有些事儿呢就不瞒你了。
2: 女朋友啊一早就问我是不是不爱她了，我当时就说我怎么就不爱你了，
1: 你就是不爱我了，我昨天晚上梦见你带着别的女人逛街，还给她买了包。
2: 别闹了亲爱的啊，那梦里的东西能是真的吗？
1: 你瞎说，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就是在那个店铺，价给我的记着呢，1880，不带还价的，我不管，你就是不爱我了。
2: 买。
1: 好嘞。啊。
2: 今天啊，儿子一大清早起来就跑到他妈妈跟前儿。
3: 妈妈，今天你梳妆打扮的时候爸爸夸你了。
2: 哎呀，孩儿他妈呀有点得意啊，听到这个话。
1: 哎呀，我老公真是个笨蛋，夸人也不当面夸，真是的。儿子，你爸爸怎么夸我的？
2: 儿子呀立刻展现了惊人的记忆力和场景还原能力。
1: 爸爸跟我说，儿子，你回来向你妈妈好好学习，你妈有个非常好的习惯，每天早晨一起床就勇敢地拿起镜子正视自己数不清的缺点，并且千方百计加以弥补，听到了吗？
2: 不说了，孩子妈妈摔了口红朝我冲过来了。昨天晚上感冒不想动，我就躺在床上，我老婆过来就跟我说，
1: 老公你就躺着吧，我喂你吃饭。
2: 我内心顿时暖意直流啊，我心想媳妇儿真是不是白疼啊。5分钟过去了，我忍不住问我老婆，老婆呀你能喂我吃点菜吧，一直喂我饭。记得小时候啊数学成绩不好，有一次考试啊我就考了8分，为了不挨揍啊我偷偷的加了一个0，回家以后老妈看见我的试卷就问我，
1: 你是不是改分数了？
2: 我理直气壮地说，没有。我妈是边揍边骂呀，
1: 让你考个08分，让你考个08分，
2: 孩子太傻了。
1: 住我家楼上呢是一对小夫妻，最近刚生完孩子，双方都是独生子女，都想让孩子随自己姓。
2: 跟你说啊，孩子跟我姓，
1: 跟我姓，
2: 跟我姓，
1: 跟我姓。现在为这事儿啊天天吵架呢，后来啊社区出面调解了，还请来了双方家长，最终商定以竞拍的方式决定孩子跟谁姓。最后女方家长财大气粗，一口气砸了40多万拿到了冠名权。晚上啊小夫妻俩在房间里偷偷乐呢。
2: 哎，你说咱俩拿这冠名费做些什么好呢？
1: 哎呀，先给我买个包。小时候我家里特穷，没吃过生日蛋糕，我就问我爸，
3: 爸爸蛋糕是什么味道？
1: 我爸说，
2: 等你过生日那天就知道了。
1: 后来我等啊等，终于等到生日那天了，我爸神秘地凑到我耳边对我说，
2: 我跟你说我问过别人了，女儿生日蛋糕啊它就是奶油味的。
4: 老板想吃点什么？
5: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超天椒晴蕊。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邀请单身的朋友来做一场大型白日梦。如果假设，我是说万一啊，你要是有了对象，你最想和他做什么呢？谁知道我们采访的路人们一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8: 车嘞，
9: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6: 起晚了，
8: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9: 我遇见了外星人，
10: 外星人，
6: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8: 好嘞。
11: 有对象这个事儿，想都不敢想，这辈子不可能有对象了。
12: 我想给他化妆、涂指甲油。
13: 约会？
14: 结婚？肯定结婚。
15: 尝试一下拥抱，毕竟母胎单身，没试过跟陌生男生抱过。
16: 朋友圈秀恩爱，秀到别人都想把我屏蔽。
17: 干什么都可以啊，那和女朋友在一起就已经很幸福了。
18: 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周末一起去吃大盘鸡吧。上课跑神的时候一起想吃什么？
19: 做梦，这个真是个梦，好吧？
20: 先有再说吧，有了再说吧。
21: 有了对象就想出去吃饭喝酒，做我们一起想做的事。
22: 冬天一起看初雪。
23: 亲亲抱抱举高高。
24: 那就亲亲抱抱举高高吧。
21: 我希望他能够承担我一半的作业。
25: 我不回答这种假设性问题，谢谢。
26: 想做的事比较多吧，比如一起散散步。
27: 我不想有对象，我只想自己暴富。
28: 就拉着他一起去看电影，问他为什么不早点来，不早点让我遇见他。
29: 没有对象，学习很重要。
30: 旅游吧，
31: 秀恩爱。
32: 我有对象，我最想做的事儿是想跟他一起出去旅游。
33: 作为一个资深吃货，如果我有对象，我当然是带他吃遍美食，
34: 发 QQ 空间。
35: 走吧，咱们去吃饭。
36: 不会有对象的，真的不会有的。我们宿舍基本上全都单着呢。
37: 吃好吃的，
38: 拍三照，
39: 一起坐摩天轮，很浪漫呀。
40: 一起散步，先聊一聊呗。
29: 不可能有对象。
41: 一起去某个地方去玩吧。
42: 劝他改行学下医生，因为不能光我一个人受这个苦。
43: 冬天他用大棉袄把我裹住然后抱住。
44: 我也属于比较粘人那一种，至少每天有一些时间可以一起做某些事情。
45: 有了对象就想和他一起打游戏，体验一下混子的幸福感。
46: 去遍每一个城市，和他在每一个城市里都有一段回忆。
47: 我想和他一起去吃各种好吃的，
48: 当着那些没有对象的面秀一下吧，
49: 天天在一起吧，希望不会分开。
50: 其实有他的陪伴才是最重要的吧，有他的话不管哪里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去处。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测。
2: 只要有一件事儿感觉像是冒险，我就会一直做，当他感觉像是工作，我就停下来。大家好，我是不是很好伺候的酸辣椒正好。
1: 有些人说了一段时间要减肥要减肥之后，就再也不提这话了。你以为他一定是在背后默默努力，然后惊艳所有人，对吧？其实他是已经放弃了。你好，我是已经不管体重放飞自我的朝天椒秦瑞。哎呀，最近我听一位女人说，中年老母亲除了辅导作业，还有第二件扎心的事儿，那就是减肥。
2: 今天呢，我们就采访了一位常年奋战在减肥一线的妈妈，来听她的扎心经验和总结吧。你好，我是记者。
1: 你好，你好。
2: 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胖的？
1: 就生了孩子以后吧。结婚前90斤，挺标准，对不对？
2: 嗯。
1: 我怀孕之后140。
2: 哎呦。
1: 这孩子出来之后呢，我还是120。
2: 啊，孩子20斤。
1: 啊，带羊水呗。我这美丽的灵魂呐，被胖肉紧紧的包围了。生了孩子之后，天天研究给孩子做点啥饭吃，结果
2: 这孩儿啊瘦得像猴，我却胖得像球。
1: 哎，就这意思。我白天上班赚钱，晚上下班带娃，一不小心就过劳肥了。
2: 那我想问问，是什么让你迫切的现在想减肥？
1: 受刺激呗，每天小区门口都有帅气小伙儿冲我

0: 直奔过来。哎呀，不是劫财啊，更不是什么怪异举动，他就是让我办健身卡。
1: 哎，减肥瑜伽普拉提，姐姐办卡别着急啊。
0: 哎呀，我也想问一句，小伙子，你哪只眼睛见着我需要减肥了？
1: 哎，那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吗？
0: 啊，除了这个啊，其他刺激也不想，比如说我不想看到别人的腿，再看看自己的腿。
1: 别人的腿细又嫩，我像大象粗滚滚。
0: 你觉得太好了，记者朋友。又比如说我去买衣服，服务员说，
1: 哎，这件衣服穿得翘，换件大号会更好。
0: 比如说老公的暗示越来越频繁了，
1: 汽油价格有点高，减点肥能再重小。
0: 可明明是他亲手把我喂胖，现在就嫌弃我粗壮。
1: 哎，你等会儿再悲伤啊，我再问你一个问题、那你想怎么减呢？
0: 都说要想美得管住嘴，我下载了好几个食物热量计算 APP
1: 啊。
0: 以前我吃的是饭，现在啊，我发现全都是卡路里。
1: 一吃饭就摸手机，天天计算卡路里。
0: 哎呀，是就这意思了。以前我最爱吃肉，现在我开始一筐筐往家里运蔬菜了。
1: 白菜萝卜快吃起，准能瘦成章子怡。
0: 以前我爱吃面条啊、米饭还有蛋糕，现在开始一口一口粗粮。
1: 玉米窝头手中拿，必然瘦成林青霞。
0: 以前我最爱喝咖啡，还有奶茶、冰饮，现在天天抱着白开水吨吨吨吨吨。
1: 你们吃肉你长膘，我们喝水我瘦腰。
0: 以前我看见美食两眼放光，现在吃个水果内心都得斗争半天。亲友喊我去聚餐，我就一句话，
1: 减肥期间清心寡欲，是与肥胖抗争到底。那您这日子您觉得能坚持多久啊？
0: 一天吧。
1: 啊，
0: 一天坚持下来饿得头晕眼花，晚上还给孩子做一桌色香味俱全的美食，这对中年老母亲来说简直是最残忍的酷刑。
1: 我算是明白了，您这是靠节食减肥呀。
0: 是啊。
1: 那节食减肥您瘦了吗？
0: 胖了3斤。
1: 啊，那怎么还胖了？问题出在哪儿了呢？
0: 我傻呀，有人说吃酸奶水果是减肥的，我吃了一星期才发现，
1: 人家酸奶水果是正餐，你呢是饭后再来一大碗。
0: 痛定思痛，我决定运动减肥。
1: 哦，又运动了
0: 啊？花点钱不就有动力了吗？我买了瑜伽垫、健腹轮、跑步机、速干衣、运动鞋、运动水壶、运动手环、运动臂包，准备操练起来。
1: 赶紧的，如果真的想要瘦，那装备必须要买够啊。
0: 是啊，最终瑜伽垫成了孩子的玩具垫，健腹轮成了老公的足疗器，跑步机上也开始晾衣服了。哎，我就纳闷了，我就特想问问这句话，
1: 你是不是想问，人类科技已经如此发达了，躺着变瘦怎么还是神话呢？
0: 你这太懂我了呀，记者朋友。后来呢，我也准备加入跑步大军了。
1: 哦，又跑步了。
0: 结果吧，情绪酝酿了一整天，实际跑步10分钟，公园转悠一圈吧，发了个朋友圈，算是打了卡了。嘿，还别说，后来还真瘦了2斤，
1: 这么神奇，
0: 瞬间觉得自己轻盈了，飘渺了，变女神了。
1: 那得恭喜你了。
0: 为此我犒劳了自己一下，约上好朋友庆祝阶段性胜利，结果一不小心菜点多了。
1: 哎，开始啊只是想问一问，后来呢发现自己吃了一整盆。
0: 第二天一上秤，体重超值赠送2斤。
1: 那您这是要放弃了吧？准备
0: 不
1: 啊？
0: 我醒悟了，与其瘦得有气无力，不如胖得理直气壮。虽然我有点胖，但是心地善良，虽然我是有点消耗粮食，但是心胸很宽广。
1: 那您还继续打算减肥吗？
0: 当然的啦，毕竟健康和美是我们女人一生的目标啊，这话还是要说吧。天天啊，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有些人啊，年纪轻轻，记忆力根本不如自己的爷爷奶奶。特别是经常熬夜之后，明明自己正在想事情，然后别人突然跟我说一句话，我就忘了刚刚要做什么事儿了。你有这种情况不？
7: 打开冰箱忘了要拿什么？
6: 拿着手机找手机。
7: 听到大家这样说，我顿时放下心来，我还年轻，原来一直以为是年纪上去了的原因。干了一年工资都没变化，今天我去找老板说不干了，老板当时就拒绝了，并且要我回去再考虑考虑。到了晚上他发了一条信息，
8: 要不这样吧，我们各退一步，

0: 我不涨工资，你不辞职，怎么样？
1: 这不是让我退两步吗？
2: 行，老板赢两次双赢啊，您呐。
3: 那老板，要不这样吧，那再退一步，你给我正常缴纳五险一金，我不来上班了呗。
4: 找中介办猫猫的托运，中介说提供一张猫猫的照片，我情不自禁的发了十几二十张。中介说
0: Stop Stop，
4: 一张怎么能够啊，这人
0: 就是，就别人问我要我宠物猫照片的时候，我恨不得把我硬盘给发过去。
4: 我不管，我的猫猫最可爱。
0: 又是你
5: 睡猫觉，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去回忆那些走过的青春。

这是郭富城的第一张专辑《对你爱不完》。这张专辑当时在亚洲的销量突破了100万张。91年，黎明火箭式的窜红，那年他和张学友、刘德华一起在各大颁奖礼上风光无限，所以呢也被人称为是三剑客。黎明的走红要追溯到90年，那时候他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名字叫做《相逢在雨中》。虽然是第一张专辑，但是这张专辑就立刻把他的师兄李克勤的声势逐渐的压下，成为了当时的超级明星。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脑海里联想的是90年代初的很多的画面，油亮亮的中分头，还有街上飘舞着对你爱爱爱不完的浪漫旋律，学校门口音像厅的橱窗贴满海报的90年代。我还记得有一年看刘德华他写的自传，他说他早年一直在影视圈里跑龙套，那个时候呢，在业余的时间还会去夜总会伴舞，或者是到小餐厅里去驻唱。所以那个时候他在拍许鞍华导演的《投奔怒海》的时候，有一天剧组的成员一起去 K 歌，是林子祥发现了他唱歌的潜力，建议他进军歌坛。而那个时候张学友也凭借他的第一张专辑 Smile 脱颖而出，这让84年刘德华勇敢地拿起了麦克风，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这正是那张

仔细去听那个时候的刘德华，你会发现有一点点许冠杰的影子，因为刘德华早年曾经是许冠杰的小歌迷，他非常非常的崇拜他的偶像。每当许冠杰有新歌发行的时候，他总是第一时间打开歌本，一个字一个字像我们当年一样小心地琢磨。这张专辑的主打歌也许你听起来有一些陌生，那是因为刘德华的第一张专辑也曾经销量惨淡，他在里面的表现有一些生涩，也缺乏他的特色。而让刘德华鼓起勇气发行专辑的张学友，他的第一张

专辑却是截然相反的情况。当年在拿到了歌唱比赛的冠军之后，在85年，宝丽金就迅速地为他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叫做 Smile。 这张专辑的确是歌如其名，让人喜笑颜开，当年就拿下了30万的销量，也让张学友成为香港乐坛新人当中的佼佼者。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这是一部在香港电影史上都占有一定地位的电影，因为它汇聚了精英的智慧，也是在当年难能可贵的在商业和艺术效果方面都有巨大成就的影片。这是90年拍摄的《天若有情》。如果你去翻看他的演员名录，你就会发现他的确是一个梦之队。94年的这部《天若有情》也是刘德华的电影当中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部。影片当中的歌曲《忘情水》还有《缠绵》也是至今很多人传唱的经典。这样风格的电影，这样的曲目，我想以后也再会难有。

刘德华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做《最爱上海滩》，有一些听者说，这大概是刘天王的怀旧情节作祟。但是我想，这样说、这样认定的人，他已经年纪很小，没有看过刘天王扮演的丁力。这是1996年的一部电影，叫做《新上海滩》的主题曲，也是一部难以超越的经典作品。不论是张国荣演的许文强，还是刘德华演的丁力，甚至是宁静演的冯程程，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个时候看电影，年纪小，也许大多数人会欣赏做派很模式化但是精致不乱的刘德华，而对于沧桑的张国荣不以为然。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那时候的判断力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角度。最爱上海滩。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如果让我选出学友大哥最好的几个角色，我觉得一定不能够忘记的是他和大导演吴宇森的合作《喋血街头》。这部影片当中，他虽然演的是男二号，但是他出色的表演仍然成为片中最出彩的一个人物，甚至被称为演技之神的梁朝伟在这部影片当中也被他完全的盖过。当然可以想象的是，影片当中有很多的兄弟情谊，剧本里的辉仔还有细荣这两个角色，其实辉仔讲的就是吴宇森本人，而细荣则是吴宇森最好的朋友的原型。片尾曲是非常温婉的一首歌，来自于甄楚倩《蒲公英之歌》。

0: 对，
1: 所以说每针对于你的需求选择不同领域的不同型号的手机其实是最好。
0: 是，嗯，那同理，其实平板电脑这个对于学生党来说，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方式？我觉得，因为手机可能因为这其实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已经离不开手机了，不管是这个这个衣食住行，我觉得都是需要手机的。但其实现在市面上的这些手机都能够满足。当然，刚刚说到的，比如说拍照功能，或者是一些办公功能，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可能有一些玩游戏啊，或者是这视频处理的这些功能的时候，你可能选择一个性能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这个旗舰机，那其他的其实可以都可以满足了。那在平板电脑的选择上，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选择方式呢？
1: 平板电脑我觉得也是根据你的需求，例如它也分高端的像 Pro 系列，然后如果说有我们如果说这个平板电脑的大系列的话，那就是假设说像 iPad， 它有 Pro 系列，有 Air 系列，然后有普通的数字系列，那还有它的 mini， 那它我觉得也是针对不同的人群，例如说 Pro 系列，它在拍摄呀，它在这个成像效果上，包括它的屏幕的高刷上面，那么我觉得都已经达到了目前平板电脑的极致的体验。然后另外它还会配备它那种磁吸式的悬浮键盘，可以说是
0: 就当成一个小电脑用了，
1: 它其实就是一个笔记本电脑的那种感觉了。它可以说已经，以前我们老笑话说平板电脑是不是就是
0: 比较鸡肋，一个刷剧神器啊？
1: 这刷剧神器，或者就是叫买前生产力，买后爱奇艺，就是买后我们可能就看电视了。但实际上，像 iPad Pro 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概念了。例如说，在上个月它的苹果的像 Final Cut。还有几个视频的剪辑软件都已经登录到了 iPad Pro 的这套系统里面 ，iOS 系统里面，那你已经可以通过iPad Pro 进行剪辑，非常精准的、非常精细的 4K 的片子的剪辑。那么另外就是它跟苹果这个生态的协作，我觉得是几乎于完美的。那像 Air， 那它可能更适用于在影音方面需求比较强。然后呢，有一些属于终端偏上的这种使用需求，数字系列就是 iPad， 就是 iPad 后面是跟着数字的这个系列，我觉得可能更适合那些预算上比较紧张，但是呢又想有一个大屏的iPad 来进行简单的一些操作，我觉得就可以选择这个 iPad 数字系列。mini， 我觉得就是你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手掌机，一个掌机的游戏机，
0: 就是更方便
1: 很多人吧。对，
0: 其实
1: 很多人买 mini 其实就是为了打游戏。
0: 对，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平板电脑对于学生党来说，就是千万不要像刚刚刘晶说的一样，就是你买来说的很好，就是你向父母要钱或者是买预算的时候，说的特别好，我要这个办公学习等等等等，结果拿回来之后发现就是为了这个刷剧了。我觉得千万不要这样，因为其实现在真的为什么跟大家推荐这些呢？其实就是平板电脑它的使用用途对于学生来讲，比如说你上课记笔记，然后包括像这个就是一些电子的，你直接就在那儿这个
2: 拍照就可以，
0: 对，拍照图画，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方便的一种无纸化办公，包括无纸化学习的一种很好的生产力工具。包括像刚刚刘晶跟大家推荐的这个某品牌的这些旗舰机，你做一些设计啊，或者是一些视频剪辑的这个学习或者工作的时候，它其实也是能够很好的帮助你完成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当然比如说一些这个 Windows 系统的这个安卓系统的平板电脑，其实也是做的还是不错的。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我们继续来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小雨，欢迎小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0: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刚过的这个毕业季，高考结束之后，毕业季该如何准备一下自己的生活当中的好物，该如何筹划一下自己未来大学的必备的这些产品。
1: 我给大家做个总结吧，相对来说给你们大家做个总结是这样，就是如果你在这个平板的选的时候你是有一定的学习的需求，我建议大家是购买苹果的，因为这个从我们实际的使用来说，像我的孩子他在很多软件上，安卓在那软件兼容上有一点稍稍的问题，因为它的生态来说相对要复杂一点，有些软件兼容经常有问题，在苹果上相对就好得多，比如说它死机啊，比如说它那个软件连接上面会问题比较少。如果你是这个需求，你就买苹果的。如果你说你对它要求可能更宽泛一点，你可以考虑安卓。
0: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
1: 方面，
0: 其实大家就是还是从这个需求上啊，包括你的预算上去进行一个考虑。好，那再一次感谢刘晶给我们的从科技产品的角度啊，这也是我们大家说的毕业生的一个大头啊，做了一些一定的推荐，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性能选择或者需求去进行自己的适当的购买。好，再一次感谢刘晶给我们的分享，谢谢。
2: 好，谢谢，拜拜，
3: 拜拜。
0: 拜拜。好，那刚刚其实这个说完了这个科技类的啊，就是其实生活当中不光只有这科技类产品啊，而且我们说的这么多也不是为了让大家就是买贵的
1: 买
0: 好的，就我真的是觉得是按需，然后能够让它变成一个这个真的是生产力。

0: 工具来帮助自己更好的学习，
1: 嗯，
0: 更好的工作。
1: 嗯，
0: 好，那除了这个，哎，科技类产品，那小雨在生活上还有没
1: 一
0: 些
1: 推荐
0: 一
1: 个东西，
0: 啊，
1: 跟这个刚才也相关，
0: 哎，学习类的。
1: 刚才咱们说到这儿，学习类的，
0: 嗯，
1: 那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其实很多家长都知道，叫喵喵机。
0: 喵喵 机，
1: 对，对，一个特别可爱的名字叫喵喵机。
0: 嗯，
1: 它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叫错题打印机。它这个东西很小，就一般比一个小的方盒子大一点，它其实是一个热敏打印机，它连接到手机的那个软件上面，它有一个题库。这个呢其实很多就是现在上学的孩子家长都给他买了，还有包括很多考研的人也用了这个。你看这两个差距非常大，中间，
0: 嗯，
1: 它其实很多就是什么，你从网上找来的一些笔记，还有一些你收集来的资料，它很容易的就帮你打印出来，然后你可以贴在你那个本上，它有的那个打印纸就自带粘贴的，就是很容易帮你总结这个东西。还有一些错题，比如说找讲义都非常容易。
0: 嗯
1: 嗯，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查一下这个东西，
0: 哎，喵喵机。
1: 喵喵机，
0: 哎，这个我还是真没用过，但是听起来还是很实用的一个方式，
1: 听起来很可爱。对，
0: 而且它是那种可涂改式的便利贴，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对对，嗯，对，它其实打印出来，它直接打印的那个东西就带那个粘贴的功能。对，
0: 嗯，没错。嗯，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啊。这个燕林说了，也需要一个定制光盘来记录毕业典礼，包括我们刚刚说毕业旅行的那些精彩瞬间。哎，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可以推荐的哈。然后其实刚刚说的燕林也说了，像瑜伽垫啊，隔音耳机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必需品。
1: 嗯，
0: 我觉得还真是。
1: 对
0: 啊，比如说这个隔音耳机，都不是隔音耳机，隔音耳塞、
1: 降噪耳机，
0: 这个降噪耳机、
1: 降噪耳机和耳塞，
0: 耳塞
1: 这两个东西
0: 都需要。因为有的时候，就像刚刚有朋友说的啊，很多同学可能在高中之前都是这种走读的形式，
1: 嗯，
0: 就住家里，
1: 嗯，
0: 没有这个集体生活。
1: 集体生活，嗯，
0: 哎，但是如果你有集体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指不定你的室友就是一个
1: 生活习惯都不一样，
0: 对，爱打呼噜，或者是这个噪音比较大，或者是如果你又是一个这个睡眠不是特别好
1: 的
0: 朋友啊，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必需品啊。再看看大家说了什么。敏迪说了，这个洗漱用品到了大学再买呢就会比较贵，有的同学呢在大学之前都没有住过宿舍，建议假期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自理能力，可别到了学校啥也不会干。
1: 对，
0: 哎，就像刚刚说的嘛，就是高中之前没住过校，然后真，我身边还真的有这样的朋友，就是，我当时大学的那个室友，他就是明显感觉之前就没住过校，然后一些生活上的这个
1: 最基本的
0: 能力也具有，但是可能不太熟练，
1: 嗯，
0: 有的时候就会问我们，比如说这个洗衣机手洗衣服的时候，这个污渍怎么能去除的干净 啊？也不是怎么洗，还是会洗的，
1: 嗯，
0: 就是可能这些生活的小妙招，哎，也是需要积累的。我觉得这也是这
1: 个
0: 假期可以有的一个规划啊。然后7758说了，这个像充电器啊、手机啊什么的，这些应该都必备。然后敏迪还说了，像创可贴啊、感冒药、退烧药、消炎药、跌打损伤药、胃药等等等等，常见的用品，尤其是大学生住校的时候是必备的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别备太多，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可能
1: 过期了，
0: 对，不是能够及时的特别用到的，但是有需要的时候还是要有的。比如尤其是男生可能跌打损伤的这些比如说这个喷雾啊，这个或者是膏药，你就常备，因为这个保质期比较长嘛，
1: 还有一些肠胃药，这肯定要备，
0: 对，肠胃药啊，包括一些这个退烧药、止疼药等等等等，就提前的规划啊。然后7758还说了，要准备一些日常的生活小物件，有的时候想不到，其实就是慢慢准备会比较好啊。包括还说要学一下车，因为毕竟有一个车本或者是有一辆车会比较方便。
1: 嗯，
0: 其实这个也是我觉得在这个假期大家尤其是考生们可以去进行准备的啊。因为这个长假嘛，你除了旅行，除了刚刚说的这个准备这些电子产品的物件啊，或者是生活当中的物件等等等等，都是需要的之外呢，
1: 怎么也得学习点生活技能。
0: 对，我觉得还是要学习一下啊，尤其不一定是书本上的学习了，这个技能学习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你就可以趁着这个假期去考一个车本，这也是我身边包括很多朋友在高考完之后会去做的一件事情，
1: 提上计划
0: 啊。而且我觉得这是你越早考越好。
1: 对，
0: 为什么呢？你会发现如果说大学步入大学之后有这样的假期，这个自驾游啊，有这个自驾游的需求的时候，你会开车，你会发现你成为了这个 团队的主导者，你就能够有更多的话语权，是吧？所以。

0: 说这个也是大家的一个建议啊。然后刚刚还有朋友说8336说了，推荐可以推荐一本好书，在这个假期可以读一读，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也可以去用一用。然后这个Malik 这位朋友说了，建议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带现在人工智能转写的录音笔，对于整理课堂笔记和资料都特别的有用，而且事半功倍。哎，确实是这样啊，就是这个刚刚说到的几个大件电子产品之外，这个录音笔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其实因为多说一两句，其实跟高中课堂、初高中的课堂和大学的课堂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啊。我觉得初高中的课堂更多的是老师去把知识去喂给你，去就是直接给你，
1: 而且老师会反复的追你。
0: 对，就是其实就是一个硬塞给你的一个过程，就我们跟小孩喂饭一样啊，有点这样的感觉。但是到了大学课堂啊，可能会有一个明显的不一样，就是可能更多的需要自主性。这些东西老师在课堂上只讲一遍，有的时候很多东西也是书本上没有的。
1: 对
0: 啊，所以说更多的是比如说导师的一些课外的补充啊，包括这个实例经验的分享等等等等。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觉得刚刚这位朋友说到录音笔也是非常实用且好用的。当然现在很多的电子产品，比如说平板电脑啊，手机啊，都有这样的录音设备。但是有的时候出来的效果可能并不是特别好，而且就像刚刚说的，如果买一个带这种人工智能直接语音转文字的这种机器的话，你会更好的去整理笔记。
1: 对，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实用的好物推荐，而且是未来真的是能用得到的。而且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转写其实特别的方便，
1: 而且还很准。
0: 对，就是不像原来你录下来之后再需要一个字一个字的敲，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现在这个录音包括
1: 他直接就帮你转换成文本了。
0: 对，包括我们这个很多的记者也会现在用这样的产品，就是原来可能需要把这个录音文件自己整理出来啊，文字
1: 听着然后再打一遍。
0: 对，
1: 现在
0: 一是准确率这个可能也会有一定的风险，二呢就是你真的是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现在这样的工具也是更加的方便了啊，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好物。然后刚刚也有朋友分享了自己的这个在比如说平板电脑啊或者是电子产品上的一个使用心得。墨珠子就说了女儿呢非常喜欢美术，买的就是新版的这个 iPad Air 啊，用的是 M1 芯片，也是配备了那个触控笔，真的非常好用。其实这样刚刚推荐的都是真的是能够帮助到大家的生产力工具。在这儿呢也呼吁大家千万不要说我就是为了追求这个品牌，追求这个牌子，
1: 对，
0: 或者是跟风我去买这样的产品，然后买回来发现我花了这份钱只是用到了它最基础的
1: 一部分功能，
0: 比如说这个屏幕显示、拍照等等等等这样的功能，其实这样的就没必要了。所以说一直在跟大家说一定要按照自己的需求去进行选择，就是我真的能够用得到，或者是我未来有这样的一个规划，比如说我想走这个设计类的专业啊，或者是这个视频编辑类的或传媒类的专业啊，我用把它当做一个特别好的生产力工具啊，买回来我觉得物尽其用是非常重要的。那小雨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必备好物呢，跟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下。
1: 我其实也是跟娇娇一样吧，跟大家做个提示，就是如果你想学艺术类的，其实你可以考虑这个相对来说好一点的，比如说像苹果的产品。如果你不是这个艺术类，我大多数的用途场景是比如笔记啊，然后整理啊，查询啊，其实可以考虑就是相对来说轻薄一点，然后经济方面的压力也小一点的。而且现在其实我觉得平板和这个轻薄的笔记本其实二选一就可以了。至于其他的，其实一些常用的呀，就是等于是画龙点睛了就是更上一层楼，体验更好的一种感觉了。
0: 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我觉得广大考生对物尽其用，然后度过一个非常充实且比较有规划的这样的一个长假期。也希望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这些推荐能够给大家一些我们说的这个建议跟意见，然后大家能够有所方向，然后自己再去选择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这个选择的空间，包括真正选择自己能够用到的这些产品啊，包括一些实用好物推荐给大家。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感谢小雨跟我们的分享。那我们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只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出。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血。
2: 洞见人生，
8: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张帆，那今天这个主题有两个名字，其中一个名字来自三十年前，那部作品呢是根据一部小说，同名小说改编，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叫《无悔追踪》。三十年后，2026年，今年的暑期档，一部新的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前一段时间上映了。应该说很多朋友可能了解它是由于电影外的一些热点话题，但是这部电影究竟还有什么样的看点，我们和三十年前的那部老电视剧很多人都在做对比，那么这个对比究竟有没有意义，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暑期档的电影抓特务和三十年前的电视剧无悔追踪。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主持人季彤，欢迎季彤。
13: 大家好。
12: 就是我们俩啊有共同的一些话题的时候，
13: 哎，
12: 总是想啊在节目里跟大家聊一聊。
13: 对，
12: 什么叫共同话题呢？其实我跟季老年纪相仿，首先从这
13: 年纪相仿，
12: 相仿，
13: 反正不太相
12: 仿。一代人，
13: 对，十年之内吧，就是都算一代人。
12: 我没那么小啊，就是咱们俩在一块聊，有时候聊过去的一些事情啊，总会聊到一些老的一些影视剧作品。
13: 对，
12: 包括啊今年。这个说起来这个抓特务这部电影，你看我为什么到今天才把这个主题放在节目里，
13: 嗯，
12: 您不来我就不聊。
13: 嗨，
12: 我说实话，是因为前段时间确实大家也知道关于抓特务这部电影呢，它在戏外啊引起了不少的讨论。其实我觉得有的讨论呢有意义，但是有些讨论呢就属于无聊了。所以我是希望啊我们就这个电影啊，
13: 对，
12: 就事论事。我们说说这个电影以及电影它勾连的三十年前，一说三十年，我估计好多年轻的朋友说我不听啊。
13: 你说的三十年是电视剧
12: 的
13: 那个年代，
12: 1996年。
13: 对，但实际上这个作品它的年代跨越那就是非常久了，
12: 30多年，
13: 就是是和咱们共和国同龄的，不只是三十多年。
12: 你在说这个故事里面，
13: 对它的这个时间线的起点就是1949年的开国大典吧？
12: 对对对对，
13: 哎，
12: 故事一开始就是开国大典开头了。
13: 是的，它的这个就是，时间线的背景就是非常的清晰。从1949年开始，包括到50年、54年、58年，然后到60年代到70年代，然后到80年代，一直延伸到了90年代初。就是大概在这个就是电影里表现的这个时间跨度

0: 就是大约50年左右。
1: 嗯，
0: 因为电影里有一个台词，刚才咱们那个
1: 电视
0: 剧的片段里也有一个台词啊。电视剧里说的是，我就不信有30年不漏的大瓦房。
1: 这是电视剧的台词，30年。
0: 哎、对，但到电影里的台词就是
1: 改了，
0: 我不信有40年不漏的大瓦房。
1: 哎，被您发现这个小小的、
0: 啊、
1: 微小的一个差别、
0: 哎。对，因为
1: 但是它是有意的。
0: 对，因为它是一个作品改编嘛，所以这个每一个二度创作的这个创作者都会因为自身的这个艺术形式的需要，
1: 对，
0: 他去来做一些改编，
1: 而且真是需要。在电影里，因为我们看到它的时间跨度拉长了，
0: 对，
1: 从49年开始，其实这个40年，我觉得它指的是什么呢？它指的还是到，比如说40年，我们就加上1949年到这个90年代初吧，我们这么说
0: 对
1: 吧？
0: 对
1: 对。但是电影到最后的时候，它其实是咱们已经深奥了。
0: 哎，对，你申奥那是多少年呀、啊？
1: 对
0: 吧？
1: 到了00年左右的，或者00年之前吧，90年代末，
0: 就是
1: 90年代末
0: 是申奥第一次申奥，
1: 90年代初
0: 是1993年。
1: 对，
0: 但是他那个里表现的应该是申奥有
1: 有
0: 点像申奥成功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那要是申奥成功的话，那就得到2000年左右
1: 以后
0: 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个里边他的这个时间线在电影里看是非常清晰的。
1: 嗯，
0: 刚才你提到了电视剧，电视剧呢，其实想当年那个电视剧呢，我看的时候，一个是也年轻。再有一个呢，就是时间关系吧，因为电视剧是这个比较长的一个，这个拖的时间比较长啊。那个时候又没有说在网上看，就是你得真的在电视机前等着它一集一集的播。哎，在那个时候，其实电视剧我的印象并不是很深刻，但是原著我是读过的。啊，因为这个
1: 张策老师
0: 对，因为这个对对，这个张策老师在1992年。首次发表，
1: 这真是很早很早。
0: 哎，对，后来又跟其他的这个作家合作啊，在其他的这些杂志上啊，一些这个甚至说一些专题的这个图书当中也有发表。
1: 嗯，
0: 我记得我看的那一版就是它是在一个合集里边。有好多
1: 好多小说，
0: 都是无字头啊，都是无打头。我记得他那个小那本书
1: 应该是有三部曲吧，好像是
0: 那个第一部叫《无悔英雄》，
1: 对，
0: 第二部就是《无悔追踪》，
1: 对
0: 啊，后边还有无什么无什么，
1: 对，无字头的三部，
0: 哎，对，无字头三部，所以这个当时的这个《无悔追踪》其实就是一个中篇，中篇的话就是什么概念呢？我们一天一夜啊，这个就基本上能读完，
1: 对
0: 啊，可能用不了一天一夜吧，
1: 它不费力。
0: 是的，
1: 从篇幅来讲，
0: 而且他的这个写作的手法呢，也和这个电影和电视剧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0: 这个咱们简单举个例子说吧，这个不管是电视剧也好，还是电影也好，最后的高潮部分都是这个，就是这个被追踪的这个啊，这个冯静波，和这个追踪他的这个肖大力，这个两个演员之间的一场对手戏，就是经过了几十年的这种。摩擦，几十年的这个
1: 追踪，
0: 这个对抗，
1: 对，
0: 最后这个冯静波袒露心声，
1: 对，
0: 坦白自己，但是在小说里不是这样，
1: 小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一
0: 个小说里边是他通过一封书信，
1: 对，
0: 向这咱们这位
1: 肖
0: 大力，
1: 没错。
0: 当时小说里的也没有肖大力这个名字，就是这位老警察，
1: 从小肖到老肖，
0: 哎，对对，他。本人已经到了香港，然后从那个地方寄回来一封信，哎，然后在这个信里他坦白了自己的这个过去的身份，
1: 对
0: 啊，那么这是不同的一个方式，但是因为电视剧和电影它毕竟和小说和图书的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啊，那么这个表达方式呢，在我记得电视剧好像最后也是通过信，电视剧好像最后那个信是完全的由那个王志文的独白，来表达的那封信，啊，电视剧不是最后交锋，也是信。那么有的观众就说当时就只听到冯静波在那儿通过话外音在讲，然后呢，电视画面上在回放一些他们之间的就是往年的一些片段，但是呢，这个读信的这个人呢，肖大力就。也没有出现在镜头里，就觉得说这个结尾感觉不够，怎么说张力不够，
1: 不够震撼，
0: 对，但是在电影当中刚才我说了，最后两个人
1: 是一个高潮戏，
0: 那两个人表演的是淋漓尽致，那个
1: 应该他们两个到最后是应该是一个
0: 对
1: 把酒不叫言欢叫和解，
0: 对，就是把这个情绪 观众的情绪推向高潮，
1: 对，
0: 这就是他们不同的地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你看，我们刚才提到了有原著小说，有1996年的电视剧《误会追踪》同名的电视剧，然后也有我们今天看到的2026年新的暑期档的电影叫《抓特务》。
1: 对，
0: 各位，我知道有好多朋友啊，其实，在《误会追踪》那个电视剧那个年代，已经把这部电视剧啊，就是奉若神明，真的就是好多人说这是电视剧天花板、啊。
2: 我记得豆瓣是9.4分
0: 、嗯，那个年代的电视剧，而且它是经过了多次播出、多轮的。
2: 对对对对，
0: 有人啊，我跟季彤把这个事儿我们。

0: 我们看看对对啊，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就是在96年的时候播出过一轮，但是那一轮呢反响不太大。后来到什么时候啊？我是看到有很多人的回忆，我对比了一下，我觉得这比较可信。他们说到2000年左右，当时第二轮播出的时候一下就轰动。
1: 哎，
0: 这个事情有的时候电视剧你跟这个命啊，它就是有不一样。你首轮播出它不一定就火起来，
1: 对对，
0: 第二轮它在某一个时机，哎，
1: 对，
0: 它播出它就有可能。
1: 哎，就感觉像那个去年的时候，那个粉底液将军带火了何润东，
0: 不知道何润东什么时候火是吧？
1: 他就是怎么说呢？可能在一段时间当中，他正好契合了观众的某种情绪、某个点，
0: 对吧？啊，
1: 哎，
0: 等等
1: 审美的点。
0: 对对，我们来为大家稍微介绍两句，就是《无悔追踪》当年的它这个历史啊，就是刚才季彤是通过你从小说阅读开始，
1: 对对，
0: 回忆了一下你个人这个体验。《无悔追踪》这个电视剧是什么时候呢？它大概我们刚才说1996年，其实准确来讲首播是1995年。
1: 哎，它就是那个时候拍完了，然后有一个首播，但是首播好像没有连续播到最后吧？
0: 应该就是一个，我觉得
1: 那是一个类似于展示的，
0: 都叫试播是吧？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们看啊。这个当中的两位主演到今天为止，我只要跟我的同事啊，跟我的朋友说起当年的《无悔追踪》，他们都说啊，演得太好了。
1: 对，
0: 谁演得好啊？他们说刘佩琦老师和王志文老师演得都非常好
1: 啊，那个对手戏
0: 天花板的演出，
1: 啊，对，
0: 他们俩是领衔主演。然后当中还有很多演员的名字们也非常熟悉，比如说岳秀清老师，
1: 哎，
0: 比如说孔琳当年还很年轻，很年轻啊，
1: 是。
0: 然后李丁老师
1: 啊，
0: 然后郝荣、李冰冰，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应该就十来岁或者二十出头，
1: 哎，
0: 对吧？
1: 很
0: 年
1: 轻
0: 的
1: 时候
0: 啊。那么回到我们刚才说这部叫做《无悔追踪》的这么一个故事，他在这个我们老给他定义啊，说这是一个谍战剧。哎，好多这个新的观众在看《抓特务》的时候，是抱着就是我看《潜伏》，对吧？我看这个什么但还很多很多这样的《悬崖》，
1: 对
0: 吧？这样的一些谍战剧这个心理去看的，
1: 就是
0: 后来发现。
1: 不是，
0: 不是，
1: 不是，
0: 不是普通意义上谍战剧，
1: 尤其是这部电影，
0: 他
1: 想表达的东西很多很多，但是呢，就是他的那个就是所谓的那种谍战的那个因素，反而退到了次要的位置，
0: 对对对对。那么到底什么是主要的呢？我们还是从这电视剧开始说啊。电视剧它当中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们简单几句话啊，来描述一下。你其实你看这个，每次你靠到那个资料当中去看那个梗概，你就大概能了解。其实就是一个当年在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人民警察，当时那个制服还很像这个，
1: 对对，
0: 那个年代，对吧？
1: 它是这个就是基本上就是军装嘛，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把那个标志改一下。
0: 当年的警察叫肖大力，他呢就。通过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很可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们就这么说吧，一个普通的一个老师，他怎么知道在开国大典上放礼炮用的那个炮的型号包括炮的性质包括弹药的装填包括它的威力等等那种军事知识，由此他产生了怀疑，他怀疑这个人有可能是
1: 有军事背景，
0: 对，潜伏下来的特务，
1: 对，
0: 他会破坏新中国的建设，
1: 就是
0: 由此他就一直监视，一直跟踪这个特务。他怎么跟踪呢？这个事情呢，对于新的观众如果不了解这个故事的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他就搬到了这个特务的院里住，跟这个特务做邻居啊，一直持续了40年，对
1: 对，
0: 一辈子。
1: 其实这个东西吧，可能有的人说啊，有这么夸张吗？但是在那个年代，真的。是有可能的，因为尤其是又是做警察这个工作，
0: 对，敏感，
1: 他的敏感性是非常高的。那么在这是你说的电视剧，其实电影里边和电视剧的这个情节
0: 类似，
1: 就是一个小的细节被这个民警被他抓住了。
0: 你要不然
1: 抓住了以后，
0: 我们先来听一下电视剧的这
1: 段。哎，对，你可以听
0: 电视剧的这段，完全能够勾起很多老观众的回忆，甚至它能够让您来做。跟今天啊，我们看到这个暑期档新电影《抓特务》当中这一段的一个小对比。
1: 哎，
0: 虽然我们不展示这个电影当中片段，但是我们听听电视剧，到底这个故事是怎么引发的？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段落。
2: 像您说那几尊破炮，什么年头东西了？早就不灵了。您现在是解放军的大炮。
3: 花大叔，
4: 哎，
3: 馆长说的没错，是解放军的大炮。
2: 听听，
3: 我瞧得真真了，就在前门楼的东头窗前根底下。

0: 一大拉溜。
1: 哎呦，扯臊，真炮，真炮那一响，他还不伤人啊？
2: 帮干部去。
1: 哎呦，哎好，
3: 二叔得了，
1: 把这钱
3: 了，
1: 谢谢
3: 谢谢了
1: 啊。
4: 哎，二叔，
1: 哎，
4: 这严格的说呀，
1: 啊，
4: 那叫山炮，
1: 山炮，
4: 对。这种炮它是炮身短，射程也短、
1: 哦、
4: 弹头早就给拔了、
1: 哦、
4: 所以是光听响它不伤人。
2: 这没瞧出来呀、啊嗯、您一老师，哎呦，这打仗这玩意儿您也懂。
4: 不不不，这包师傅我跟您说、啊、这炮它
5: 哎
4: 啊，
5: 二队长，刚才说话那细高挑谁呀？
2: 啊，那位啊是西音小学教书的先生，叫冯静光。
6: 您觉得这段音乐起的是时候吗？特别有年代感，
7: 特别特别有回忆的那种
6: 感觉。真是真是，这就是当中那个、嗯、这音乐也是来自当年《无悔追踪》电视剧、
7: 这个片段和电影里应该是基本上一样的啊。
6: 相似对，
7: 但是其实就是刚才我说到了，就是说这个警察这么敏感吗？其实真的是有可能比这还敏感。那么原著里边是肖大力这个角色，他是怎么对这个冯静波产生了疑惑呢？
6: 嗯。
7: 就是一个动作，因为原著里的情节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肖大力这个就是小肖，当时还是很年轻的一个民警，他得到了一个消息，就是有一个叫这个是这一叫什么阎梦啊，这个这个
6: 潜伏特务，
7: 他还不是潜伏特务，他是公开的大特务，
6: 就是在
7: 就是
6: 解放军进城
7: 对，就是要逮着要枪马上就枪毙的那种，说他回来了，回来了以后他说这个消息。得赶紧报告给局长，赶紧派人去抓，然后呢这个跑到局长办公室的时候，刚一推门还没进去，这个门开了，局长已经从里边出来了啊，带着人马上招呼，走上那谁他们家去抓这个人家。哎，他一想，谁在我头了啊，我这是得到消息我就来报告来了，怎么还有人比我快呢？这个时候这个冯静波从这个局长屋里出来了，就刚才那个台词里有一个细高挑，哎，这个在小说原著里他的形象是什么呢？就一句叫高高瘦瘦似笑非笑，说他脸上那个表情老是似笑非笑，这个人呢是高高瘦瘦，就是这么八个字，那么
6: 这
7: 个人出来以后，这个这个警察他第一反应就是，哦，原来是这个人，他来跟局长汇报来了，把这抢了我的功劳了，然后呢他其实也没注意，这个时候他就要跟着局长走，这个冯静波呢也跟局长说我也跟着去吧，哎，就很积极的那种状态，他来举报，哎，作为一个
6: 他又不是警察，
7: 作为一个革命群众的他来举报，然后还主动要求着说我给您带个路什么的，这个时候局长说啊你不用去了回去吧，然后他说了一句是，这个说这个事的同时啊，他做了一个动作，那个动作就是真正的军队里边的军人立正的那么一个动作，
6: 就是
7: 当然他没有抬手敬礼啊，
6: 有军事训练的，
7: 对，您看那个就是脚后跟一磕，啪，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动作。
6: 对他来讲不经意，
7: 哎，对，
6: 但是
7: 而且他还是弓着身子做的，因为他没有说像对于军队首长的那种那个敬礼，
6: 但是对于一个警察观察到了
7: 对
6: 这一幕来讲，
7: 就是
6: 他心里就起疑了，
7: 因为这个人他长期在国民党的军队当中，而且他的军衔是中校军衔，所以他在面对长官的时候，他那种不自觉的流露出来的
6: 那种，他是条件反射版的
7: 那种，
6: 对吧？
7: 对，那种态度和那个动作，一下。就是可能局长都没注意啊，局长你走吧，然后局长上车了，这个小肖在后边看，哎，这个人有问题，他怎么会这么立正，哎，就这么一个小的细节就引发了之后他对他的一系列的怀疑，
6: 哎，这你看这个细节啊，他有的时候就能够在那个不管是在小说里
7: 是
6: 还是我们刚才说改编成电视剧或者改编成电影以后，你看把这个细节稍微的
7: 放大了，
6: 改动了一下，对，放大了。他放大了，他要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来让大家、让观众感受到呢？
7: 哎，是，
6: 就是他对军事知识的
7: 掌握。哎，对对，他通过他的语言表达出来了，
6: 对对对对，要台词。
7: 但是我是这么想，因为想当年张策老师在写这个作品的时候，他一定是接触到了一些卷宗
6: 真实的案件。
7: 对，因为张策老师那个时候他。

0: 是在这个公安部门长期的从事这个对外宣传的工作。
1: 他搞创作。
0: 对，张作老师最早的职业是在故宫，故宫那个是做一个工人，
1: 哦，
0: 一个那个这个年轻的这个工人，
1: 嗯，
0: 后来呢从那个岗位上，然后考到这个警察队伍，
1: 哦，
0: 哎，在
1: 这个
0: 对，在警察队伍当中呢，主要长期从事对外宣传，
1: 嗯，
0: 所以就开始创作，很早就开始创作，七十年代吧，
1: 嗯，
0: 就开始创作。那么他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他汲取的营养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公安战线上活生生的很多的案例。通过这些卷宗的阅览，他得到了创作的素材。
1: 嗯，
0: 那么他所写的这个内容，很有可能啊，就咱们现在这么分析啊，有机会如果咱们能采访到张策老师本人的话，你可以问问，
1: 嗯，
0: 就是说他是不是从某些案卷当中看到了这样的细节。
1: 嗯，
0: 因为警察办案这个事，他没那么夸，怎么说呢？说夸张也夸张，说不夸张也不夸张。
1: 我们经常会听到警察在说回忆自己的时候，他有两个字叫直觉。
0: 哎，直觉。
1: 嗯，
0: 而且这个东西他写出来以后，他不可能凭空编造出来。
1: 对，
0: 哎，这个
1: 他是
0: 应该很真实。
1: 我们这么讲，就换一个说法，他有可能得到灵感，对吧？
0: 对，
1: 他从一些真实的案件当中，一定是汲取了很多营养。
0: 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慢慢努力，慢慢发掘自己的潜力，越往前走是更多内心的踏实来代替空虚，慢慢变自信和越来越喜欢自己，就是最浪漫的事情。

出道多年，弦子的个性越来越鲜明，从最清风的初试提升，到以不得不爱在歌迷的心中留下属于他的烙印，后来又到了舍不得，令人难以忘怀，再后来专辑看走眼表现得尤为突出，主打感情牌，而逆风的蔷薇无论在形象还是气质上都透露出一股摇滚范儿。皎洁的月

很多人很关注戴佩妮的日常生活，因为她真的是一个生活中处处充满热情的人，对于自己喜欢的事物永远都全力以赴。这样的性格也反映在了她的养生哲学里。佩妮是如何养生的呢？她总是亲自下厨，从挑选食材到厨房里烹饪都是自己亲自动手。平常生活呢，也是早睡早起，生活简约而单纯。

很少有歌手能够像朴树一样，专辑很少，大概20多首歌，淡出了公众视野9年之后，还能被歌迷怀念。他敏感、低调，和身处的圈子格格不入，在被称为娱乐至死的时代里，他的存在显得越发迥异。

人到了一个时候就会明白，最想做的是不让自己失望，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在别人认为我应该走的轨迹上走，因为人能在成长的过程中做自己最舒服最喜欢的事，就已经成为了最好的自己。

如果你是林俊杰的粉丝，听过他所有的歌曲，你就会发现他的专辑当中总会试图从每个独立作品里抽离出一些元素，来埋成一条若隐若现的线索，等着我们去发现，去品味。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网络数字音乐越来越碎片化、单曲化的当今歌坛，这样富有深意的专辑创作方式已经显得是格外奢侈了。

人生任何一次的选择都有他应对的筹码，好与坏都要自己承担。如果重来一次，以当年的阅历和心智，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愿赌服输是一个成年人该有的品质，大不了从头来过呗。

强大的力气支撑着 Alin 看似轻描淡写的唱法，没有声嘶力竭的吼叫，没有全程真嗓的拼命，他的天赋就在此。一方面声音天生舒适，真假声切换自如，另一方面腹中的气能源源不断地支撑着他的嗓音，所以爆发力也是信手拈来，偶尔的怒音也不在话下。

有多少人是不吃欲擒故纵那一套的，所谓你一直对我好，那我就一直对你好，你莫名其妙冷淡，就不要怪我找别人玩去了。我就想黏黏糊糊，腻腻歪歪，喜欢就是喜欢，想要就是想要，其实人都挺忙的，猜来猜去也很累的。

很深造诣之外，还广泛涉及了其他种类的音乐。他演唱的歌曲曲风很丰富，比如当年太平盛世会涉猎小调民乐，My Anata 也会包含抒情风以及美国乐风。

温岚拥有很强的歌曲驾驭能力，无论是深情动人的慢歌，或者是野性动感的快歌，温岚都能展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风格。快歌是温岚的招牌，扎实的唱功加上不俗的舞蹈功力，让温岚是动静皆宜。

蔡健雅有一个关于童年不一样的地方。有一次因为想要逃课，被校长叫到全校师生面前来惩罚。你们知道惩罚的措施是什么吗？唱歌。对，从小爱好音乐的他却把惩罚作为了一种胆量的锻炼，你也可以认为成为了他将来开演唱会之前的锻炼了。

有一天咱拢老，娶无囝斗阵，浪子回头。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我。

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总是盼。

虽说不至于辗转难眠，但经常有难产。有时写的自己越看越反感，灵感的干旱总是不期而至中，跳不出格子，韵脚总是不合适，会太过苛刻。有时对歌词对 flow 适可而止，不用太奢侈，即便如此也会钻牛角尖。事倍功半的精力也有好些，也有流产，也有想法会夭折，也有顺产却没见人来道贺。我竭尽全力打造每一颗结晶，这条路没捷径，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

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我下定了决心。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刘本义。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农历的6月初3，星期四。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同来关注身边人和身边事。2026年年初，尼尔基第二派出所民警在入户走访排查中，发现辖区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无户口，因户籍缺失，其生活、就医及帮扶政策享受均面临重重困难。民警历时半年跨省核查，层层取证，最终成功为老人补录户口，彻底解决了困扰其半生的心头难事。拿到户口的老人满怀感激，专程送来印有“警民同心护乡土，忠诚担当保平安”的锦旗，向民警尽职尽责、暖心为民的实际行动致以诚挚谢意。群众的认可就是最好的嘉奖。尼尔基第二派出所将继续坚守为民初心，主动摸排辖区群众的各类急难愁盼，倾力为百姓排忧解难，不负每一份群众信任。7月16号16时。

在依兰广场举行2026年莫奇百日千万专项行动暨京蒙劳务协作跨区域多地联合企业用工招聘会。此次招聘会服务对象为应往届未就业。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

了困扰其半生的心头难事。拿到户口的老人满怀感激，专程送来印有“警民同心护乡土，忠诚担当保平安”的锦旗，向民警尽职尽责、暖心为民的实际行动致以诚挚谢意。群众的认可就是最好的嘉奖。尼尔基第二派出所将继续坚守为民初心，主动摸排辖区群众的各类急难筹盼，倾力为百姓排忧解难，不负每一份群众信任。7月16号16时，在依兰广场举行2026年莫奇百日千万专项行动暨京蒙劳务协作跨区域多地联合企业用工招聘会。此次招聘会服务对象为应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失业人员、退役军人、脱贫人口、残障人士、异地搬迁劳动力等就业困难群体及其他有求职需求的劳动者。同时，莫奇就业服务中心举办线下现场招聘会，海量优质岗位现场直招，助力青年群众、高校毕业生就近实现稳定就业。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来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五年专项规划。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中国科技馆2026年暑期系列活动全面开启，将集中推出专题展览、系列科普教育活动及线上科普内容。据公安部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中国制造适配全球需求，我国出口增速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近期有不法分子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四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下达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补助资金近4.48亿元，以稳定精准的财政投入，全力保障全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常态化、规范化开展，惠及全区200余万名中小学生。2025至2026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大学女子丙组全国总决赛在贵阳落幕，呼和浩特职业技术大学女足代表队斩获季军，创内蒙古在该组别比赛中最佳成绩。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学习强国的报道：志愿填报生意乱象，板子该打在哪儿？近日，央视调查发现，号称十年名师的资深报考师入职不到2个月，标价上万元，个性化定制的志愿方案只是免费 AI 软件生成的回答，部分所谓志愿规划师履历靠 P 图，人设靠编造，家长花费数千元乃至上万元，换来的只是一套精心打磨的销售话术。教育部早已发出预警，从未发放过高考志愿规划师之类职业资格证书，也不存在所谓内部信息、内部数据，正规的志愿填报机构凭专业能力和信息整合优势提供服务，获取报酬，家长花钱买个省心、买个放心，这本是互利互惠的好事。真正的问题不是该不该花钱，而是凭什么什么人都能来赚这个钱。一门关乎孩子前途的服务业，从业门槛不能无限低。高考志愿规划师不是国家法定职业，没有统一认证，没有行业标准，干这一行几乎拎包入住，会背几句一分不浪费的话术，会批几张光鲜的履历，就能摇身一变成专家。把公开信息包装成内幕资源，把免费 AI 数据美言成独家定制，收割家长焦虑。
高考志愿填报不应是一场

拼财力的博弈，家长的焦虑也绝非机构敛财的工具。让志愿填报行业回归专业服务本质，让志愿选择源于清醒权衡，而非商业套路。考生的升学之路、人生之路才能走得踏实。以上就是今天末期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夏天是满怀期待的季节，粮食、花朵、理想都在阳光下生长，不必畏惧前路灼人的日光，相信往后还有更盛大的未来等你奔赴。早安。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想跟大家来聊的是什么呢？就其实天气逐渐转热之后啊，其实很多的这个运动大家就如何开展，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说很多朋友愿意去选择一些比较这个室内的一些运动，比如说舒服一些的运动。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啊来聊一聊关于室内攀岩的一些话题啊。那说到室内攀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或者是有没有自己了解过一些啊。那今天呢，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关于室内攀岩的这项运动。其实说到这个攀岩啊，就是本身攀岩这项运动不是室内的，本身攀岩这项运动呢，其实我觉得也是算极限运动了啊。有不少的爱好者们，原来可能国外的一些爱好者们比较多，但现在国内也有很多的朋友们愿意去从事这项运动或者尝试这项运动。原来的攀岩更多的就是以一些这个野山啊，或者是这个就是大家会有一个征服感啊，比如说这个山是以前没有人去攀过的啊，或者是没有人成功过，但是很多的爱好者朋友们愿意去这个尝试一下啊，尝试这个我能不能攀到顶峰啊，享受这个过程，包括最后到顶峰的这种状态。那现在随着这个攀岩这项运动的逐渐发展啊，越来越多的朋友们愿意去选择室内攀岩。那室内攀岩大家在玩的时候都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包括大家去做这项运动的时候该去如何选择不同的室内的攀岩场所呢？今天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然了，大家关于室内攀岩啊有哪些自己想自己的一些见解，包括自己想知道的一些知识点，都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连线到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啊，我们的室内攀岩从业者以及攀岩教练，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室内攀岩我们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啊，包括大家该去如何选择啊。大家也都对室内攀岩这件事情啊有自己的一些见解，比如说孙彦军说了，这个之前啊我尝试过，但是由于自己的这个握力不行，结果就放弃了啊。然后也说了，在这个从事这项运动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好安全保护措施，一定要做好。那7758说了，这个攀岩馆里呢通常也会提供一些专业的攀岩绳啊、腰带啊等等等等，包括安全帽，哎，说这个戴着头盔去攀爬，这是必不可少的保护工具，包括还有一些安全锁和套索等等等等。那米迪也说了，说这个在开始攀岩之前一定要做好热身，并且正确佩戴好护具等等等等。那叶林也说，这个脚法是讲究啊，那在攀爬的过程当中，脚步动作的运用，包括踩脚的点啊、换脚的等等等等一些技术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说这些技术掌握好了之后呢，会不增加手上的负担。那究竟是不是这样呢？那我们今天呢也连线到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攀岩这项运动大家该究竟去怎么玩。好，首先我们来欢迎来自月石攀岩的创始人以及室内攀岩的从业者攀岩教练彭一斌，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欢迎彭教练，您听得到吗？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哎，您好。大家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攀岩方面的经验，
0: 首先
1: 给大家做这个科普跟扫盲吧。
0: 首先欢迎彭总啊，这个首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攀岩这项运动的，包括最后变成了一位从业者，来跟大家来聊一聊。
1: 本身我自己的话，我是在上大学的时候，2004年我就接触到攀岩这个运动，然后到目前将近19年，中间也都没有中断过，就是当然目前我是一个从业者，也是本身也是一位攀岩教练，但是我自己作为攀岩爱好者这个身份也是一直没有丢掉的。
0: 刚刚我们的很多听友们也说了哈，这个觉得攀岩这项运动还是有些难度，觉得就是大家都知道它其实是一个算是极限运动哈，就原来的时候比如说在室内攀岩 的场所啊，包括这项这个行业没有那么的火的时候，原来其实攀岩这项运动就是在野外，对吧？就是在那些野山上或者是那些悬崖上来进行的一项运动，是不是这样的？
1: 对，一开始的话是这样子。
0: 嗯，所以它这项运动，我们还是说它是一个极限运动哈。那你是第一开始就接触的是我们说的室内攀岩吗？还是之前也接触过一些户外的这些攀岩的一些场所？
1: 我的话其实是在我接触第一次接触室内攀岩之前半个月左右，我正好去桂林旅游，那我们知道桂林它是有很多这种小山，那有一些垂直陡峭的这种小山，我当时看到有人在上面攀爬，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原来这个运动不是像我们所想的，它好像离我们很远，我得去国外，我得去美国或者去。就是要出国才能去从事这运动，原来在我们自己周边就有这样的环境可以去开展这项运动。那有了一次这样的一个近距离的接触以后，就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我们学校附近当时也有一家商业岩馆，然后同学邀请我去试一下，去体验一下，那我就很爽快的答应了。然后一试了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0: 没错。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聊过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运动，大家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去接触可能是因为被朋友带着，或者是我们比如说听到节目或者听到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些新奇的运动会想去尝试，尝试完发现自己慢慢的好像爱上了这项运动，我觉得就是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点哈。那刚刚彭总也说了，其实国内有很多的这种攀岩圣地啊，或者是就这种我们说的自然环境就造就了他能从事这项运动。包括刚刚说的桂林，我记得我当时去桂林的时候，去阳朔那边，就怎么说？首先看上去它是很好看的，就像一个圆墩一个圆墩的那种。但是呢，会有很多的这个场所，就是他会有专业的人员帮助你在那边去开展一些这种户外攀爬的这种项目，然后去从事的时候就觉得还挺好玩的。其实我也是在那尝试过，但是室内攀岩我还真没有尝试过。那彭总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关于室内攀岩跟室外啊，我们说户外攀岩它有哪些不同？
1: 那就像您刚才也提到过，那室内攀岩它的来源其实就是从室外户外的这个，我们去把户外的这个环境把它模拟放到室内来。因为在这个运动刚起源的时候，以现在的这个观念来看是很不方便的，就你得开车离开市区2个小时、3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0: 一般都比较远哈。
1: 对，才能去到这样的环境里面去从事这样的攀爬的运动的体验。那在1980几年的时候，法国有一家公司就把这个岩板，然后这个攀岩的支点，把它设计成就是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拼接，那变成这个它就像一个体育健身器材一样，那就可以在室内的这种开阔的场所，比如说公园，或者是室内高度符合条件的这个体育馆里面，就可以去搭建出来这样的一个仿真的一个人工岩壁。那高度当然跟室外是不能相比，就是室外我们有30多40米甚至上百米的这种攀爬路线。那如果在室内的话，一般的商业岩馆设计的话，我们一般会把它这个垂直高度控制在9到15米。
0: 一般是9到15米哈。
1: 对，一般9到15米，然后会设计各种不同的角度，有这种垂直的，90度垂直的，然后内倾的，然后外倾的，那外倾甚至我们会做一些这种悬岩或者是像一个天花板这样的一个造型，那这个都是从户外这边我们去把它借鉴过来，
0: 其实就是对户外环境的一种模拟哈。
1: 对，
0: 就是根据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进阶水平，不同的水平，比如说入门，然后跟中级，然后包括到后面的进阶啊，包括到大师级，对吧？它有根据自己的自身条件、自身情况来设定不同的难度，来选择不同的难度。
1: 是的。
0: 好。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量都需要有一些加强的训练。所以也特别想问问彭总哈，就是我们在去想从事或者想去尝试室内攀岩这项运动的时候，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是不是像大家说的，我们需要对自己的指部力量，包括脚部力量，包括腿部力量等等，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练习？或者说我平时我这些力量薄弱，我是不是就不能去玩这些运动了呢？
1: 嗯，好，这个前面这个朋友分享这些说法，都对，
0: 嗯，
1: 啊，但是这个观念上，我觉得也正好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更新一下，
0: 嗯，
1: 其实不管是攀岩啊，或者其他的各种运动，那如果说你今天对这个运动感兴趣，我想要去体验，我想要去入门，那其实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从事这项运动，
0: 嗯，先去尝试哈，
1: 啊，
0: 就是我想
1: 直接去尝试，
0: 对，不要有畏难心理。
1: 对对对，就是今天想，如果说你的同事约你说下班我们去打个羽毛球，
0: 嗯，
1: 明天我们找了几个哥们约了一场足球，
0: 嗯，
1: 那你就直接去嘛，
0: 嗯，
1: 你不会说我为了去打羽毛球，我先去健身房练上一个月，
0: 对对对，
1: 我再去，我为了踢足球，我最近体能不太好，我先练个跑步练个半个月，
0: 嗯，
1: 我再去踢足球，不需要哈，
0: 嗯，
1: 那攀岩也是一样，就是说今天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或者你的朋友邀约你，或者说你。看了一些影视节目或者听完我们今天节目，嗯，我特别有兴趣，
0: 嗯，
1: 那我就直接去就行了，
0: 嗯，就是不要有畏难心理，就是在尤其是我觉得彭总这一点说的特别对啊，就是大家去接触一项自己没接触过的运动或者新运动的时候，大家有的时候确实会有这种畏难心理，就觉得哎呀，
1: 对，对
0: 我没有掌握这些技巧，或者是我没有尝试过，那我会不会露怯呀，啊？或者是会不会这个等等，会有一些这种想法。但是其实就是我们，有专业的人啊，包括专业的这个从事这项运动的之前的，我们说可以说是前辈或者朋友，对吧？他去指导你，然后你放下这种畏难心理，去大胆的尝试，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1: 是的，
0: 那克服这个心理，说我就是想去玩了，那是不是需要做一些准备，或者做哪些准备呢？
1: 啊，如果说我们现在确实已经准备好要在自己家附近，我们找一家攀岩馆、商业岩馆去进行这个初体验的话，那还是有一些小的准备工作我们要做在前面啊。第一个就是说，去之前我们提前把这个手跟脚的这个指甲们做一个适当的修剪，
0: 嗯，
1: 啊，如果你的尤其是手的这个指甲如果太长，我们在抓握这个支点的时候是不太舒服的，而且可能也有可能手会有轻微的受伤，
0: 嗯，
1: 然后女性朋友的话，如果头发比较长，我们也是提前把它收拾整理好，把它扎好，
0: 嗯，不要这个披头散发的哈，
1: 啊，对，不要这样散着头发去，嗯，那这样子运动起来也不太方便嘛，
0: 嗯，
1: 可能一做动作头发一甩就把你的这个视线给遮住了。好，然后这个服装的部分的话，那攀岩当然有它属于这个运动文化的这个专门的衣服，
0: 嗯，
1: 尤其攀岩裤，但是也是一样，初次体验的话就是穿我们平常适合运动去的这种有弹性宽松的这个服装就可以了，
0: 嗯，其实就是稍微
1: 对
0: 贴合身体的一些服装哈，
1: 对对，这就或者说你想一下，如果说今天我是去健身房，或者说我跟我朋友邀约我去打一场羽毛球，我会怎么穿？那你就同样的这个服装标准，你穿来攀岩馆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那

0: 独要特别提醒的是这个新人或者说前几次体验的话，最好还是穿长裤。
1: 嗯，穿长裤啊，穿长裤就是我们说的，平时运动穿的一些紧身的啊，紧身的这种压缩衣啊，或者什么的，我其实是不是就
0: 可
1: 以？
0: 对对，可以可以
1: 啊，
0: 对，
1: 嗯
0: 啊，如果说还是觉得有点热的话，那至少也是要七分裤，就是要把膝盖能够遮住。
1: 啊，明白。因为在攀爬的过程当中，其实会跟比如说岩板啊，会有一些摩擦，对吧？或者是
0: 对
1: 就
0: 对。
1: 是，如果是你什么都不穿，或者是就是穿那种过膝的膝盖以上的短裤的话，很容易把你的这个皮肤磨破
0: 对对，
1: 啊。
0: 膝盖会比较容易有一些小的磕碰，所以我们这个新人的话都是建议他前几次他先穿长裤，如果他已经基本上手以后，然后他也觉得说，我穿长裤，我觉得哇，现在天气这么热，
1: 嗯，
0: 我还是想穿一个短裤或者，那这时候你再去选择短裤是 OK 的。
1: 嗯嗯嗯，明白明白。就是大家第一次去尝试的时候，首先要做哪些准备呢？就是把手的指甲啊，尽量的这个剪得适当或者稍短一些。如果太长的话，很容易，比如说出现这个指甲劈了，或者是这个
0: 对
1: 把
0: 对，
1: 自己的这个身体划伤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
0: 是
1: 然
0: 的，
1: 后，其实我觉得，如果指甲太长的话，你也不好发力。就刚刚我们很多朋友说的，就是因为攀爬这样运动还是会用到手指的一些力量，对吧？就是
0: 啊，
1: 如果
0: 对
1: 说你
0: 对
1: 太
0: 对，
1: 长的话，你的受力点就不太好掌握，这一个是这个，再有就是大家在服装上的选择尽量贴身且紧身的这样的服装是相对来
0: 对，
1: 说比较合适的，哈
0: 对。
1: 啊，OK，这是我们说的第一开始的准备工作。那我其实特别想问啊，就刚刚说了服装，包括一些其他的准备，那对于鞋上是不是有很多的讲究？是不是有专门的我们说的攀爬鞋，还是说我们平时
0: 是
1: 穿
0: 的，
1: 一个这个普通的运动
0: 是，
1: 鞋就可以呢？
0: 对，那任何一个这个专项运动，它有它专门的装备。那攀岩的话呢，如果是主要的三个装备是头盔、安全带跟攀岩鞋。啊，那如果我们是进行的是攀岩里面的攀石项目的话，那就只需要攀岩鞋。啊，那攀岩鞋它的特点是这个，它会非常的包脚裹脚，穿在里面的话，初次穿也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啊，因为以往我们穿各种这个日常穿的鞋的习惯一定是要比较宽松，那脚在里面是有一点这个活动的空间，你觉得脚趾头在里面是可以这个有点挪动的
1: 有
0: 空
1: 空
0: 间，
1: 间的，
0: 对，但是攀岩鞋首先第一个你穿进去的瞬间一定是你的脚的前后它是贴合没有空间的，然后这个。大脚趾的部分是会有一些这个弯曲或者是弓起来的这种感觉，那这样子才是选择了一双，正确合适的鞋码的攀岩鞋。
1: 明白啊，就是相对来说，因为这项运动，刚刚大家也说了，其实会用到脚部的力量和指部的力量比较多，所以说，
0: 是的，
1: 专门的攀岩鞋这个也是必备的，我们说的装备是吧？必须要有
0: 对
1: 这样的
0: 对。
1: 装备啊，它的可能就是这个我理解，是不是就像我就是我们说平时看到的，比如说学舞蹈的朋友，对吧？那个有点像
0: 对，
1: 那种舞蹈鞋，但是它又是那种加固的，比如前掌，它会让你更好的有这
0: 是
1: 个
0: 的，是
1: 附
0: 的，
1: 着力，但是呢，它
0: 对，
1: 是那种紧，比较裹脚的，比较贴合你
0: 对，
1: 的
0: 它
1: 脚
0: 非常非常裹脚，因为我们在岩壁上的话，随着我们攀爬难度的提升，那会有一些特别特别小的支点，那这个它是甚至小到只有你的一个指甲盖这么大，那所以如果说我们没有穿专用的攀岩鞋，我们穿其他的运动鞋。你在上面是踩不住的，肯定是打滑，踩不住，也没有这个支撑器。
1: 明白明白，所以说这是鞋也是一个专门的。但大家如果去到攀岩馆，其实这个鞋是不用自己准备的，对不对？我们去到那些专业的
0: 是
1: 岩
0: 的。
1: 馆，其实会场所会给我们来提供这样的专门的攀岩鞋哈。
0: 对对，就是现在主流的这些商业岩馆，我们都有这个完整的鞋号，从小朋友最小的从26。到45、46这么大码的鞋都有，
1: 所以说基本
0: 啊，所
1: 上
0: 以，
1: 这个大家去了之后，就是不用担心，说
0: 对，
1: 我没有自己的专业设备，我还要去准备的啊，这个方面
0: 是，
1: 的问题。那刚刚也说了，除了鞋之外，还有安全带啊，包括这
0: 对，
1: 个安全帽，
0: 头
1: 对吧？
0: 盔，
1: 头盔，
0: 对，头
1: 这
0: 盔，
1: 都是必须的啊。所以说今
0: 是，
1: 天呢，这个彭总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去室内攀岩的话该去怎么做。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来说说新车的消息，蔚来 ES8 大五座版正式上市，一共2个版本，行政豪华和行政签名版，售价呢是38.2。

推出了大五座的版本车型。也正是由于这些车啊，我点几个名啊，都是你们害的。蔚来 ES8、 问界 M9、 理想 L9、 极客 9X， 特别是这个极客 9X 啊，你杭州湾库里南都怪你。他们犯了什么事儿呢？把合资豪华车整个价格都已经打得崩盘了，崩不住了。而且啊，二手的豪华车价格也崩盘了。其实挺谢谢你们的，挺让人腰杆挺直那种感觉的。曾几何时，合资品牌豪华车是保值的代名词，然后随着国产新能源车的崛起，二手豪华车它也不再保值了，甚至出现了崩盘的迹象。举个例子啊，近日呢，山东二手车市场多款昔日的豪车大幅度贬值，比方说入门级的保时捷 Macan 二手车标价低到15万，宾利飞驰挂牌价跌至26.8万，落地价近90万的途锐二手车成交价仅仅6.8万，彻底打破了豪华车多年的保值神话呀。当然了，二手车它不保值主要是由于新车持续降价，由于受到国内新能源汽车的挤压，为了保住销量，你像Macan、宾利，然后奔驰、宝马、奥迪这些品牌车型都出现了持续降价的情况，新车的降价直接导致了二手车卖不上价格了。根据中国汽车流通行业协会和一家叫做金针菇的机构，他们联合发布了2026年6月份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显示曾经被誉为保值神车的保时捷品牌三年的保值率正式跌破了60%，跌到了58.5%。要知道，在2022年底的时候，保时捷的保值率甚至是达到了100.3%。三年的保值率啊，买二手车价格比新车还要贵。为什么？因为新车是要加配置的，加10几20万。去年呢，其实还有68.8%，但是今年的保值率已经三年保值率跌到了58.5%，比去年基本上跌了10个百分点啊。再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宾利的飞驰三年保值率从去年的将近75%已经降到现在的62%了，仅一年的时间跌幅超过了12个百分点。宾利的保值率大幅下滑，同样也是由于终端销售的价格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没办法，因为卖不出去，所以宾利呢不得不降价来销售，终端有的优惠接近50万的额度，跌幅远超奔驰、宝马、奥迪等主流的豪华品牌。总的来说，二手豪华车保值率崩盘还是咱们我刚刚说到的那几款车倒逼出来的。2026年5月份，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已经突破了62.9%，而燃油车的零售同比下滑39%，销量前十全部都是电车。以前入手豪华燃油车，开几年转手亏不了多少，现在行情是完全反转的。六月 SUV 的销量榜单前十依旧只有一台油车，也依旧没有一台合资车。这情况已经持续3个月了，再往后我们是不是不用再关心有没有燃油 SUV 和合资 SUV 进前十榜单了。来说一下具体的排名啊，排名第十位的是领跑 C10， 六月份的销量呢是达到了15097台，这是他首次进入到销量前十榜单，排在第十位。这也是领跑首次有两台车首次进入到SUV 的销量前十榜单，因此在厂商销量榜上，领跑也是连续2个月稳压了上汽大众。另外，领跑在6月16号更新了 C10、 C11、 C16 三台 C 系列的车型，其中 C10 主要是修改了车灯的设计，增加了智能小蓝灯，这倒是改变不大啊。排名第九位，吉利星越 L， 唯一的一台油车。目前呢，在六月份的销量是15220台，这是独苗啊，来自于吉利啊。不过呢，从五月份博越 L 变成了星越 L， 六月份的销量是达到1.52万辆。排名第八，比亚迪海狮06。海狮06呢是前十榜单当中唯一销量环比下降的车型，从五月的1.89万辆跌到了1.68万辆。只能排在了第八位。比亚迪在5月底上市了2026款的海狮06 DMI， 把入门级配置是拉到了

0: 12.99万，排名第七，比亚迪宋 Pro， 这是基本上在前十榜单当中的常客了。而排名第六的车型呢，也是来自于比亚迪，比亚迪元 UP。 虽然随着竞品车型一个一个接着上，但是比亚迪元 UP 的竞争力啊，虽然说从理论上讲是越来越低，但在销量上元 UP 依旧能够稳进前十，这就是先发的优势。对于这个价位的消费者来说，很难承受选错车的代价，那就选一个销量最高的车更加保险咯。排名第五，长安起源 Q05。 长安起源是在世界杯小组赛期间搞的一个活动，葡萄牙队每进一球奖池就增加100万元，很可惜的是他并没有押中啊，葡萄牙并没有走很远。好，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贺先生。贺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想买一款15万元之内纯电 SUV。
0: 看过什么车？
1: 没去看过，只是在网上看过。
0: 嗯，网上看过，网上能看什么车呢？
1: 就是短视频看过。
0: 啊，短视频看了什么车？关注什么车类型？您告诉我一下。
1: 他们推荐的顶跑 C11
0: 啊，
1: 吉利银河 E5。
0: 嗯，哎，吉利银河 E5，打断一下，吉利银河 E5 跟领跑 C11 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产品啊，一个是主打空间和配置，一个是主打驾驶层面。您到底需要什么？
1: 我需要的就是，因为我就是上下班代步用的，大概就是单边十公里左右
0: 啊。单边10公里，就一年的里程数其实也不大。
1: 就是、一年公里数不多
0: 啊，
1: 不多，包括平常用的大概就是10000公里左右。
0: 行，对于空间其实没有要求是吗？
1: 对空间没什么，就是要坐着舒服。
0: 那你何必呢？你没有必要去买 C11 啊 ，C11 它本身就是注重大，这种大的车呢，其实对于操控来说是有一定牺牲的。我建议你还是去重点关注下银河 E5。
1: 吉利银河 E5， 但是银河 E5 是前驱的，它那个操控性好吗？
0: E5 这咱们不要看驱动形式啊，至于具体的操控，我建议您去试驾一下。首先呢，不要老在短视频上面去看车，因为您看到的，要么就是都是充值的，要么就是都是黑的。这车呢很好开，你放心。
1: 我银河 E5 很好开是吧？
0: 对。
1: 那 B10 怎么样呢？
0: B10 啊 ，B10 空有性价比，性价比确实极高。它的售价呢，就是不是15万级别了，是10万级了呀，9.5万
1: 级别也可以啊，只要舒服。省一点更好嘛。
0: 我告诉您啊，有一个概念您别混淆了啊，舒适车辆比较软，它跟好开又是相对立的，不能够两者兼顾。底盘软，路感反馈不清晰，那可能是大家体感上的舒适，但是车辆的驾控啊，底盘的调教可能会做出大面积的让步，那是没有办法去兼顾到位的。所以你搞清楚你到底是要好开还是要舒适。
1: 要舒适。
0: 还是要舒适是吧？好，行，那我明白了啊。这样子，您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如果说10万级别，也愿意接受，那更省了，对吧？长安起源的 Q05 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1: Q05 啊？
0: 对，起源 Q05。
1: 那 i60 怎么样呢？
0: 什么
1: ？i60？
0: i60 我还没说完啊。它不是一个，我正准备说 i60， 但是呢 ，i60 它不是一个非常舒适、极致关注你的这个座椅的包裹的车型。它可能比较偏中性，就各方面都兼顾一点点，是一台水桶车。不是那种极致的舒适，但是有一说一，长安系的底盘调教，说实话，在经过一些比较复杂路面的时候，它的劣势就体现出来了，并不是那么好开，极限能力也上限也不高，但是足够舒适。
1: 你说 Q05？
0: 是的，我说了，包括整个长安系阿维塔在内，还有深蓝。
1: 我现在有一个深蓝的电车
0: 啊，自己开了一个深蓝的啊，开深蓝
1: 的
0: 哪款车？
1: 不是的，是我说 S03。
0: 行，大概了解了。
1: 我自己是一个油车，就是想把油车换了，有10多年了。
0: 行，我建议您呢还是保守一点吧，就是我感觉您就是可能并不是说一味的去关注操控，而是想各方面都要兼顾一点，对不对？
1: 是啊是
0: 啊。重点考虑两款车吧，一个是银河 E5， 一个是埃安的 i60。
1: 银河 E5 跟埃安的 i60。
0: 对，他们俩就是银河 E5 呢，可能个性更加独特一点，它更好开 ；i60 呢，就是各方面都照顾到位，但是又不是那种全面照顾到位的。好吧，重点试试这两款。
1: 那个资源车

0: 可以买吗？
1: 什么？
0: 至于就是零公里的二手车呢？
1: 零公里二手车算了吧，我不建议你买。
0: 那怎么包牌包税的不建议啊？
1: 是的，如果你想想电车它放的时间长了，你的电池循环和活性就会差呀，那电池的寿命也会折损呢、啊、
0: 那它也是今年的2016年产的车。
1: 虽然说库存，库存这个概念呢是经过半年以上就是库存了，但我不知道具体是生产日期什么时候啊。你想想半年如果不充电就丢在那儿、其实也不好。零公里二手车猫腻太多了。这是卖不动的表现，这是压库存的表现，这对于消费者来说可能有一定的风险啊，我不建议你买。好吧。
0: 好，
1: 感谢参与，再见。
0: 好。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线上的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跟你想咨询参谋参谋的一个，就是我这个小孩他想买一个那个奥迪 A4 吧，那个旅行版的那个车，什么 Allroad 吧，
1: 是吧？啊，Allroad。
2: Allroad， 但是

0: 这个车好像没，市面上没有这样的，好像是。
1: 它是进口车呀。
0: 哦。
1: 你必须走那个预定的渠道，你通过 4S 店呢也可以走，一汽大众、奥迪 4S 店可以走预定渠道，但是它不会把展车摆在展厅当中。当然，你也可以在经贸公司走平行进口的渠道。
0: 哦，那个车怎么样？
1: 怎么说呢？这车呢，你要说怎么样的话，它绝对是一款好车了啊，相比于国产的奥迪 A4 来说啊，它无论是在工艺方面啊，动力调教匹配方面，虽然说可能数据方面参数方面用的机器都是一样的，但是调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个感受驾驶感受还是不一样的。只不过呢，我觉得这车太过于小众了，而且性价比也不高。哎，
0: 对，他就是想，就是老是想了这款车，他想了好多年了。
1: 想了好多年了，如果不差钱呢，就让他实现这个愿望吧。
0: 是那个4S店好像没车，他要交定金。
1: 是的，
0: 你
1: 只能走这个预定的渠道，因为这车根本就卖不动，也没有人关注。
0: 价格呢？
1: 价格是这样的，价格不好说，因为这个标准的行情，经销商没有把这款车做一个对外的优惠报价，我大概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 ，Allroad 在目前市场当中，它的指导价呢是40多万起嘛，然后优惠不会特别大，因为本身就是稀缺物。
0: 哦，我看了一下，问了一下，他报了一个价359,800呗。
1: 35万，他这是给你优惠之后的价格，35万9,800，已经相当可以了，
0: 相当可以了是吧？
1: 对，这是真的是掏心窝子的价格了，因为毕竟现在是淡季，没办法。
0: 那我还想麻烦你问一下，他在网上看的那个二手车，
1: 网上看的二手车，那您要我怎么去评判？我没有见到过实车，二手车本身就是一车一况一报价，不清楚
0: 不能买啊，
1: 我不建议你买，你至少能够看到实车再说。是外地的吗？但是
0: 它上面报的是189,800，
1: 哪一年的车吗？
0: 21年的车，22年上的牌，跑了7万公里，
1: 价格呢也正常，但这车吧，我告诉您啊，因为它这套动力系统呢，其实技术比较老旧，实话啊，就如果说二手车的话，害怕几个问题，第一烧机油，第二就变速箱阀体会可能会有经常坏的情况。
0: 哦，但是我经常听这个收音机，我就讲了这个奥迪车的，它就跑时间长了就烧机油这个缺点。
1: 是的，这没办法，不管是第几代的 E38 的发动机，似乎这一问题都没法避免，这是经验之谈。
0: 哦，
1: 这不是说
0: 那这个欧洲的这个车，新车它也那也开段时间也会烧机油吧？
1: 这看运气，
0: 看运气是吧？
1: 对。
0: 哦，那建议还是买新车，不买二手车啊。
1: 嗯，对，二手车这情况呢不好去估计，主要是。
0: 他是看了两台，有一台是什么呢？他说是保险公司涉水了的，但是他说没有涉水
1: 啊，
0: 是这样的，行吗？那就靠不住噻，对吧？
1: 是的，是的。那，还有呢？
0: 对对对，
1: 其实你像旅行车的话 ，Wagon 啊，有关注过奔驰 C 旅吗？C 级旅行车？关注过
0: 没干？
1: 那就我是说跟奥迪 A4L 奥迪 A4 Allroad 的同类型的车，像奔驰的 C 级旅行车，关注过没有？
0: 没有。
1: 他就
0: 我就想让你推荐一下同类型的，就是看看差不多的。好了，好，
1: 感谢
0: 蔡，谢谢，感谢啊，谢，
1: 不客气，再见。
0: 哎，对，
1: 刚刚呢跟大家分享了上个月的 SUV 的排名榜单啊，还没说完，这是说到了10到6位哈，排名前5位的还没跟大家分享。SUV 销量榜单当中，在上个月没有一台合资车，燃油车仅仅有一台进入到前10。那这台燃油车呢，就是来自于吉利的星越 L。好，重点说说前5位啊，排名第5，长安起源 Q05，连续3个月进入到前10的榜单，6月份呢是排在第5位，销量达到了1.89万辆。那么排名第4的是方程豹泰7，你敢信？比亚迪系销量最高的 SUV 居然是方程豹泰7，6月份达到了1.97万台，具体的数字是这样的，其中插电式混动是15,165台，纯电车却只有4,545台。就其实买方程豹泰7的可能更多的还是玩家啊，希望没有续航焦虑。可能比亚迪也发现了，消费者其实喜欢的并不是硬派越野车，而是更加硬派的外观。 所以呢继泰三泰七之后泰九它也要来了啊。泰九呢将会采取承载式车身，车长会超过5米3，我的天哪，越造越大。这个理念是对的啊，大家消费者其实并不喜欢硬派越野车，而是喜欢硬派的外观。我昨天呢也看了一则新闻，奔驰呢也会推出一款小号的大 G， 尺寸方面比大 G 小了一圈，车长呢只有4米4好像是，但这个尺寸方面那就是一台紧凑级的 SUV 了。大 G 的经典形象就不用多说了。好，继续来了解排名。排名第三的 SUV 理想 i6， 理想 i6 连续2个月屈居季军，6月份销量是达到了20000台以上，其实这个销量来说已经算很不错了。排名第二位领跑 A10， 这款车呢当然就是性价比为主了，指导价只需要6.58万起，已经是连续2个月拿下全系的 SUV 销量亚军了。那么这台车呢，只要你线下去试一试，就能明白为什么会卖这么好。智能化、内饰设计、用料都有。其实领跑走的这个路线呢，它就是这样的，就是有点像那个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一样，它是以庞大的体量来取胜的。所以呢，性价比敢给你打下去啊！冠军是谁呢？还有悬念吗？还需要说吗？需要说。特斯拉 Model Y， 可能有很多人觉得特斯拉 Model Y 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但是销量实实在在的摆在这里啊。6月份呢，它卖出了38654台，轻松实现了5连冠，这也是6月单一车型销量最高的。另外呢，有消息称特斯拉的车机也会要接入到豆包和 DeepSeek 了，但其实马斯克他拥有自己的 AI。只是没有接入而已。你在中国市场，你必须符合我们的国情嘛，对不对？没有进入到前十榜单的，除了预期之外，还有鸿蒙智行的问界 M6。当然，预期啊，我估计是产能爬不上了。好，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到的，6月份的 SUV 的销量排行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